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ꯔꯤꯅꯥ ꯂꯣꯏꯇꯣꯡꯕꯝ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ꯂꯥꯏꯅꯤꯡꯊꯧ ꯁꯩꯊꯥ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ꯇꯥꯕꯤꯔꯁꯤ ꯗ ꯀꯜꯆꯔꯦꯜ ꯇ꯭ꯔꯦꯅꯤꯡ ꯏꯟꯁꯇꯤꯇ꯭ꯌꯨꯠꯀꯤ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ꯌꯨꯝꯅꯥꯝ ꯙꯀꯦꯁꯣꯔ

ꯍꯧꯖꯤꯛ ꯑꯗꯣꯝꯅ ꯇꯥꯕꯤꯔꯤ ꯗ ꯀꯜꯆꯔꯦꯜ ꯇ꯭ꯔꯦꯅꯤꯡ ꯏꯟꯁꯇꯤꯇ꯭ꯌꯨꯠꯀꯤ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ꯇꯥꯃꯤꯟꯅꯈ꯭ꯔꯦ ꯀꯔꯤꯒꯤ ꯂꯩꯈꯣꯛꯇ ꯊꯧꯔꯕ ꯇꯤꯡꯈꯪ ꯁꯩꯔꯦꯡꯕ ꯏꯕꯣꯆꯧꯕ ꯈꯥꯏꯗꯦꯝ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ꯖꯔꯤ ꯍꯣ ꯈꯨꯟꯖꯥ ꯏꯁꯜ ꯍꯣꯏ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ꯃꯇꯝ ꯏꯁꯩ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ꯅꯨꯡꯉꯥꯏꯅ ꯄꯣꯊꯥꯕꯤꯌꯨ.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ꯇꯣꯔꯩ ꯁꯩꯁꯛꯂꯤꯕꯤ ꯃꯥꯙꯨꯔꯤ

ꯑꯀꯟꯕ ꯌꯥꯗꯤ ꯇꯦꯛꯈꯤꯒꯅꯤ, ꯊꯣꯠꯂꯕ ꯂꯩꯗꯤ ꯂꯩꯍꯧꯒꯅꯤ, ꯅꯣꯡꯂꯩ ꯅꯨꯡꯁꯤꯠꯅ ꯂꯥꯛꯄꯗ ꯑꯀꯟꯕ ꯇꯂꯥ ꯄꯥꯃꯦꯜꯗꯤ ꯇꯦꯛꯈꯤꯒꯅꯤ, ꯊꯣꯠꯂꯕ ꯅꯥꯄꯤꯗꯤ ꯂꯩꯍꯧꯒꯅꯤ, ꯑꯩꯈꯣꯏ ꯄꯨꯟꯅ ꯅꯥꯄꯜ ꯊꯥꯗꯣꯛꯃꯤꯟꯅꯁꯤ꯫ ꯋꯥ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ꯍꯤꯕꯝ ꯕꯨꯙꯆ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ꯔꯦꯡꯕ ꯀꯣꯟꯁꯕꯩ ꯕꯨꯆꯧ, ꯅꯪ ꯎꯗ꯭ꯔꯦ ꯃꯈꯣꯏ ꯂꯩꯔꯤ꯫

ꯅꯨꯡꯁꯤꯔꯕ ꯂꯩꯅꯝꯅ ꯃꯥꯂꯪꯒꯤ ꯇꯥꯟꯊꯥꯗ ꯃꯥꯏꯀꯩ ꯁꯤꯟꯕ ꯊꯨꯡꯅ ꯌꯦꯟꯕꯒꯨꯝ ꯐꯖꯔꯕ ꯏꯁꯩꯁꯨ ꯏꯁꯩꯒꯤ ꯁꯨꯔꯗꯨꯁꯨ ꯃꯥꯂꯦ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ꯑꯗꯨꯃꯛ ꯈꯥꯝꯂꯨꯕ ꯌꯥꯗꯅ ꯆꯠꯈꯤ ꯃꯤꯄꯨꯝ ꯈꯨꯗꯤꯡꯒꯤ ꯊꯃꯣꯏꯗ ꯃꯃꯤ ꯇꯥꯗꯨꯅ ꯂꯩꯍꯧꯏ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ꯁꯩꯁꯛꯄ ꯌꯨꯝꯅꯥꯝ ꯏꯕꯣꯍꯟꯕꯤ

ꯃꯊꯪꯒꯤ ꯏꯁꯩ ꯑꯁꯤꯃꯗꯤ ꯂꯥꯏꯖ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ꯑꯃꯨꯛ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ꯗꯤꯕ꯭ꯌꯥ ꯍꯧꯕꯝ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ꯅꯤ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 ꯁꯩꯔꯥꯡꯕ ꯅꯅꯥꯎ ꯁꯒꯣꯜ ꯃꯥꯡꯅꯤ. ꯅꯨꯃꯤꯗꯥꯡꯒꯤ ꯃꯇꯝ ꯑꯁꯤꯗ ꯐꯤꯂꯝ ꯏꯁꯩ ꯁꯤ ꯉꯥꯛꯇꯪ ꯇꯥꯃꯤꯟꯅꯗꯨꯅ ꯃꯤꯀꯨꯞ ꯈꯔꯗꯪ ꯑꯣꯏꯔꯕꯁꯨ ꯄꯣꯊꯥꯕꯤꯌꯨ, ꯅꯨꯡꯉꯥꯏꯕꯤꯌꯨ.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ꯁꯉꯥꯏꯅ ꯑꯉꯟꯕ ꯑꯌꯨꯛ ꯑꯃꯗꯤ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ꯗ ꯁꯖꯤꯛ ꯆꯥꯕ ꯄꯥꯝꯃꯤ꯫ ꯈꯣꯝꯅꯧꯔꯤꯕꯤ ꯁꯉꯥꯏ ꯃꯃꯥꯅ ꯁꯖꯤꯛ ꯆꯥꯕ ꯆꯠꯊꯣꯛꯂꯝꯗꯥꯏꯗ ꯐꯨꯝꯊꯛꯇ ꯈꯣꯡꯀꯥꯞ ꯆꯨꯝꯅ ꯆꯠꯄ ꯍꯩꯇ꯭ꯔꯤꯕ ꯃꯆꯥꯁꯤꯡꯕꯨ ꯁꯥꯐꯒꯗꯕ ꯅꯥꯔꯛꯇ ꯂꯣꯠꯁꯤꯜꯂꯝꯃꯤ꯫

0: ꯈꯣꯏꯅꯧ ꯏꯇꯥ ꯅꯨꯡꯁꯤꯕꯤ, ꯈꯔꯁꯥ ꯀꯧꯕꯤ ꯌꯥꯔꯣ? ꯏꯇꯥꯏꯕꯦꯝꯃ, ꯅꯍꯥꯛꯇꯤ ꯍꯨꯝꯅꯧ ꯁꯖꯤꯛ ꯆꯤꯟꯗꯝ ꯍꯧꯈꯣ, ꯀꯣꯔꯧꯅ ꯅꯥꯔꯟ ꯋꯥꯏꯗ꯭ꯔꯤꯉꯩ ꯑꯩꯗꯤ ꯏꯃꯣꯝ ꯅꯥꯛꯇ ꯍꯜꯂꯒꯦ꯫ ꯊꯥꯕꯨꯝ ꯃꯄꯨꯡ ꯐꯥꯗ꯭ꯔꯤꯕꯤ, ꯈꯨꯡꯀꯥꯞ ꯀꯥꯞꯐꯩꯅꯔꯤꯕꯤ ꯏꯃꯣꯝ ꯂꯥꯡꯂꯦꯟ ꯂꯩꯍꯧꯔꯤ, ꯇꯣꯌꯥ ꯆꯤꯡꯒꯤ ꯅꯥꯄꯣꯝꯗ ꯇꯧ ꯁꯤꯉꯨꯠ ꯃꯔꯛꯇ ꯍꯥꯏꯕ ꯏꯟꯕꯤ ꯏꯃꯣꯝꯗꯣ ꯈꯣꯝꯂꯥꯡ ꯃꯥꯌꯣꯛꯅꯅꯤꯡꯕꯅ ꯈꯨꯠꯁꯥ ꯈꯨꯕꯤ ꯆꯨꯞꯇꯨꯅ ꯃꯃꯥ ꯑꯩꯒꯤ ꯃꯥꯏꯀꯩꯇꯕꯨ ꯌꯦꯡꯗꯨꯅ ꯂꯩꯔꯝꯂꯅꯤ ꯈꯧꯔꯥꯡꯅ꯫
1: ꯏꯃꯥꯒꯤ ꯂꯥꯡꯂꯦꯟ, ꯏꯃꯣꯝ ꯅꯪꯕꯨ ꯇꯥꯔꯤꯕ꯭ꯔꯥ? ꯍꯨꯝꯅꯧ ꯁꯖꯤꯛ ꯆꯤꯟꯗꯝꯂꯨꯕ ꯅꯃꯥ ꯑꯩꯍꯥꯛ ꯍꯜꯋꯥꯏꯔꯛꯂꯤ, ꯂꯥꯛꯑꯣ ꯏꯃꯥ ꯂꯥꯛꯂꯦ, ꯏꯁꯥꯒꯤ ꯄꯤꯕꯨꯛ ꯄꯦꯟꯅ ꯈꯣꯝꯂꯥꯡ ꯃꯥꯌꯣꯛꯅꯔꯔꯣ, ꯂꯥꯛꯑꯣ ꯏꯃꯣꯝ꯫ ꯀꯔꯤ ꯃꯇꯧꯅꯣ ꯉꯁꯤꯗꯤ ꯀꯣꯔꯧ ꯑꯇꯩꯒ ꯃꯥꯟꯅꯗꯦꯅ? ꯅꯨꯡꯇꯤ ꯅꯨꯃꯤꯠ ꯈꯨꯗꯤꯡꯒꯤꯗꯤ ꯃꯃꯥ ꯑꯩꯍꯥꯛ ꯂꯥꯛꯄꯒꯤ ꯁꯑꯣꯝ ꯈꯖꯤꯛ ꯐꯪꯕꯗ ꯏꯃꯣꯝ ꯂꯥꯡꯂꯦꯟ ꯃꯍꯥꯛꯇꯤ ꯇꯨꯔꯣꯏ ꯉꯥꯔꯣꯏ ꯆꯦꯟꯊꯣꯔꯛꯄꯅꯤ ꯍꯔꯥꯎꯅ, ꯑꯗꯨꯒ ꯉꯁꯤꯅ ꯀꯩꯗꯧꯔꯕ? ꯅꯠꯇꯦ, ꯂꯥꯡꯂꯦꯟ, ꯂꯥꯡꯂꯦꯟ ꯅꯍꯥꯛꯄꯨ ꯏꯃꯥꯅ ꯀꯧꯕ ꯇꯥꯗ꯭ꯔꯕ꯭ꯔꯥ? ꯏꯃꯥꯒꯤ ꯂꯥꯡꯂꯦꯟ, ꯅꯠꯇꯦ ꯑꯩꯒꯤ ꯃꯤꯠꯌꯦꯡ ꯁꯣꯏꯔꯕ꯭ꯔꯥ? ꯁꯣꯏꯗꯦ, ꯁꯣꯏꯗꯦ, ꯑꯩꯒꯤ ꯃꯤꯠꯌꯦꯡ ꯁꯣꯏꯗꯦ, ꯃꯥꯅꯤ, ꯃꯐꯝꯁꯤꯗꯅꯤ, ꯇꯧ ꯀꯝꯕꯣꯡ ꯄꯨꯂꯩꯅ ꯄꯣꯞꯇꯦꯛ ꯌꯩꯅ ꯐꯝ ꯊꯥꯔꯤꯕ ꯇꯃꯣꯜꯂꯕ ꯐꯨꯝꯊꯛꯁꯤꯗꯅꯤ ꯑꯩꯅ ꯏꯃꯣꯃꯥꯕꯨ ꯁꯨꯝꯂꯝꯕ, ꯄꯨꯛꯃꯦꯟ ꯄꯥꯎꯃꯦꯟꯅꯖꯔꯝꯕ, ꯑꯗꯨꯒ ꯃꯥꯗꯤ ꯀꯗꯥꯏ ꯀꯗꯥꯏ ꯆꯠꯈ꯭ꯔꯦ? ꯏꯃꯥꯒꯤ ꯂꯥꯡꯂꯦꯟ, ꯂꯥꯡꯂꯦꯟ, ꯏꯃꯥꯒꯤ ꯏꯃꯣ, ꯂꯥꯡꯂꯦꯟ! ꯅꯨꯡꯗꯣꯟ ꯊꯛꯇ ꯉꯥꯜꯂꯤꯕ ꯀꯣꯔꯧꯍꯟꯕ ꯂꯥꯌꯤꯡꯊꯧ ꯅꯍꯥꯛꯇꯤ ꯃꯇꯝ ꯆꯨꯞꯄ ꯅꯣꯡꯗꯣꯟ ꯊꯛꯇ ꯂꯩꯗꯨꯅ ꯇꯥꯏꯕꯪ ꯁꯤꯟꯕ ꯊꯨꯡꯅ ꯎꯔꯤꯕꯅꯤ, ꯁꯉꯥꯏ ꯀꯧꯕꯤ ꯑꯩꯅ ꯃꯐꯝꯁꯤꯗ ꯏꯃꯣꯝ ꯂꯥꯡꯂꯦꯟ ꯁꯨꯝꯂꯝꯕ ꯅꯍꯥꯛꯅ ꯄꯣꯃꯣꯟ ꯅꯣꯛꯅ ꯌꯦꯡꯍꯧꯕꯅꯤ,

ꯊꯣꯏꯗꯣꯛꯄ ꯃꯔꯝ ꯑꯃꯗꯒꯤ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ꯏꯗꯣꯛꯄ ꯑꯣꯏꯈ꯭ꯔꯦ꯫ ꯉꯁꯤ ꯑꯁꯤ ꯊꯣꯏꯗꯣꯛꯄ ꯃꯤꯑꯣꯏꯄꯣꯛ ꯑꯃꯒꯤ ꯆꯍꯤ ꯆꯥꯝꯃ ꯁꯨꯕ ꯃꯄꯣꯛ ꯀꯨꯝꯑꯣꯟꯅꯤ꯫ ꯃꯍꯥꯛꯅ ꯁꯪꯁꯀ꯭ꯔꯤꯇꯤ, ꯁꯃꯥꯖ ꯑꯃꯗꯤ ꯂꯩꯕꯥꯛꯀꯤꯗꯃꯛ ꯄꯨꯟꯁꯤ ꯀꯠꯊꯣꯛꯈꯤ꯫ ꯑꯩꯍꯥꯛꯅ ꯍꯥꯏꯖꯔꯤꯕꯁꯤ ꯕꯤꯁ꯭ꯋ ꯍꯤꯟꯗꯨ ꯄꯔꯤꯁꯗꯀꯤ ꯍꯥꯟꯅꯒꯤ ꯃꯥꯂꯦꯝꯒꯤ ꯊꯥꯛꯀꯤ ꯊꯧꯄꯨꯕ ꯑꯗ꯭ꯌꯛꯁ ꯑꯣꯏꯔꯝꯕ ꯏꯀꯥꯏꯈꯨꯝꯅꯖꯔꯕ ꯁ꯭ꯋꯔꯒꯤꯌ ꯑꯁꯣꯛ ꯁꯤꯡꯍꯜꯖꯤꯒꯤ ꯃꯔꯝꯗꯅꯤ꯫ 1926ꯀꯤ ꯁꯦꯞꯇꯦꯝꯕꯔ 17ꯇ ꯉꯁꯤꯒꯤ ꯅꯨꯃꯤꯠꯁꯤꯃꯛꯇꯗ ꯃꯍꯥꯛ ꯑꯒ꯭ꯔꯥꯗ ꯄꯣꯛꯈꯤ꯫ ꯃꯍꯥꯛꯅ ꯁꯃꯥꯖꯀꯤ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ꯔꯕꯁꯨ ꯂꯥꯏꯅꯤꯡꯕꯗꯧꯅ ꯄꯨꯟꯁꯤ ꯂꯦꯟꯈꯤ꯫ ꯃꯍꯥꯛꯅ ꯔꯥꯝ ꯖꯟꯃꯚꯨꯃꯤꯒꯤ ꯏꯍꯧꯕꯨ ꯑꯆꯧꯕ ꯃꯥꯌꯣꯟ ꯑꯃ ꯄꯤꯈꯤ꯫ ꯃꯗꯨꯒꯤ ꯃꯍꯩ ꯑꯣꯏꯅ ꯉꯁꯤ ꯑꯩꯈꯣꯏꯅ ꯔꯥꯝꯒꯤ ꯐꯖꯔꯕ ꯃꯟꯗꯤꯔ ꯑꯃ ꯎꯕ ꯐꯪꯂꯦ꯫ ꯑꯩꯍꯥꯛꯀꯤ ꯂꯥꯏꯕꯛ ꯐꯕꯅ ꯃꯍꯥꯛꯀ ꯅꯛꯅꯔꯨꯕꯇ ꯅꯠꯇꯅ ꯃꯁꯤꯒꯤ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ꯕ ꯐꯪꯖꯔꯨꯕꯁꯤꯅꯤ꯫ ꯑꯩꯍꯥꯛꯅ ꯔꯥꯝ ꯃꯟꯗꯤꯔꯗ ꯊꯋꯥꯏ ꯍꯥꯞꯄꯒꯤ ꯁꯦꯡꯂꯕ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ꯔꯤꯉꯩꯗ ꯑꯁꯣꯛꯖꯤꯕꯨ ꯇꯠꯇꯅ ꯅꯤꯡꯁꯤꯡꯂꯛꯏ꯫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ꯛꯖꯤꯒꯤ ꯃꯔꯝꯗ ꯁꯤꯡꯊꯥꯕꯒꯤ ꯂꯣꯏꯕ ꯅꯥꯏꯔꯔꯣꯏ꯫ ꯔꯥꯝ ꯃꯟꯗꯤꯔꯒꯤ ꯏꯍꯧꯒꯤ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ꯁꯃꯥꯖꯒꯤ ꯑꯆꯧ ꯄꯤꯁꯛ ꯈꯥꯏꯕ ꯑꯃꯗꯤ ꯅꯨꯡꯁꯤꯅꯗꯕꯒꯤ ꯃꯥꯌꯣꯛꯇꯁꯨ ꯀꯟꯅ ꯂꯥꯟꯊꯦꯡꯅꯈꯤ꯫ ꯃꯄꯥ ꯏꯕꯨꯡꯉꯣ ꯁꯤꯚꯤꯜ ꯁꯦꯕꯥꯒꯤ ꯑꯆꯧꯕ ꯐꯝꯅꯥꯏꯕ ꯑꯃꯅꯤ꯫ ꯃꯆꯤꯟ ꯃꯅꯥꯎ ꯃꯆꯦꯁꯤꯡꯁꯨ ꯑꯆꯧ ꯑꯆꯧꯕ ꯐꯝ ꯀꯌꯥ ꯄꯥꯏꯔꯝꯃꯤ꯫ ꯃꯍꯥꯛ ꯃꯁꯥꯃꯛꯁꯨ IIT BHU ꯒꯤ ꯒ꯭ꯔꯦꯖꯨꯋꯦꯠꯅꯤ꯫ ꯑꯗꯨꯝꯑꯣꯏꯅꯃꯛ ꯃꯍꯥꯛꯅ ꯁꯃꯥꯖ ꯑꯃꯁꯨꯡ ꯁꯪꯁꯀ꯭ꯔꯤꯇꯤꯒꯤꯗꯃꯛ ꯃꯁꯥꯒꯤ ꯄꯨꯟꯁꯤ ꯀꯠꯊꯣꯛꯈꯤ꯫ ꯃꯁꯤꯅꯤ ꯑꯆꯧ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ꯄꯨꯟꯁꯤ ꯋꯥꯔꯤ꯫ ꯉꯁꯤ ꯑꯩ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ꯄꯣꯛꯄ ꯆꯍꯤ ꯆꯥꯝꯃ ꯁꯨꯕꯒꯤ ꯀꯨꯝꯑꯣꯟ ꯑꯁꯤꯗ ꯃꯍꯥꯛꯄꯨ ꯅꯤꯡꯖꯕ ꯃꯤꯑꯣꯏ ꯀꯔꯣꯔ ꯀꯌꯥꯒꯤ ꯃꯍꯨꯠ ꯁꯤꯟꯗꯨꯅ ꯃꯍꯥꯛꯀꯤ ꯃꯐꯝꯗ ꯏꯀꯣꯛ ꯅꯣꯟꯖꯔꯤ,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ꯆꯍꯤ ꯑꯁꯤꯒꯤ ꯍꯧꯔꯛꯄ ꯑꯁꯤ ꯑꯩꯈꯣꯏꯅ ꯏꯁꯥꯒꯤ ꯁꯛꯇꯝ ꯏꯀꯥꯏꯈꯨꯝꯅꯖꯕꯒꯤ ꯑꯆꯧꯕ ꯀꯨꯝꯃꯩ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ꯍꯧꯈꯤꯕꯅꯤ꯫ ꯀꯨꯝꯃꯩ ꯑꯗꯨꯗꯤ ꯁꯣꯝꯅꯥꯥꯥꯥꯥꯥꯥꯥꯥꯥꯥꯥꯥꯥꯥꯥꯥꯥꯥꯥꯥꯥꯥꯥꯥꯥꯥꯥꯥꯥꯥꯥꯥꯥꯥꯥꯥꯥꯥꯥꯥꯥꯥꯥꯥꯥꯥꯥꯥꯥꯥꯥꯥꯥꯥꯥꯥꯥꯥꯥꯥꯥꯥꯥꯥꯥꯥꯥꯥꯥꯥꯥꯥꯥꯥꯥꯥꯥꯥꯥꯥꯥꯥꯥꯥꯥꯥꯥꯥꯥꯥꯥꯥꯥꯥꯥꯥꯥꯥꯥꯥꯥꯥꯥꯥꯥꯥꯥꯥꯥꯥꯥꯥꯥꯥꯥꯥꯥꯥꯥꯥꯥꯥ
ꯃꯣꯍꯃꯠ ꯒꯖꯅꯤ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ꯁꯣꯝꯅꯥꯊ ꯃꯟꯗꯤꯔ ꯊꯨꯒꯥꯏꯈꯤ ꯑꯗꯨꯕꯨ ꯉꯁꯤꯗꯤ ꯁꯣꯝꯅꯥꯊ ꯃꯟꯗꯤꯔꯕꯨ ꯊꯨꯒꯥꯏꯔꯒ ꯚꯥꯔꯠꯄꯨ ꯃꯥꯡꯍꯟꯅꯅꯕ ꯂꯥꯛꯈꯤꯕ ꯃꯤꯑꯣꯏꯁꯤꯡꯗꯨꯒꯤ ꯃꯃꯤ ꯐꯥꯎꯕ ꯃꯥꯡꯈ꯭ꯔꯦ ꯑꯗꯨꯒ ꯁꯣꯝꯅꯥꯊ ꯃꯟꯗꯤꯔꯗꯤ ꯄꯥꯛ ꯆꯥꯎꯔꯕ ꯁꯃꯨꯗ꯭ꯔꯒꯤ ꯃꯄꯥꯜꯗ ꯃꯉꯥꯜ ꯅꯥꯏꯅ ꯉꯥꯟꯊꯣꯏꯔꯤ ꯃꯔꯝꯁꯤ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ꯆꯥꯎꯊꯣꯛꯅ ꯁꯣꯝꯅꯥꯊ ꯁ꯭ꯋꯥꯚꯤꯃꯥꯟ ꯄꯔꯕ ꯄꯥꯡꯊꯣꯛꯂꯤꯕꯅꯤ ꯃꯔꯨꯞꯁꯤꯡ ꯋꯥꯐꯝꯁꯤ ꯑꯩꯍꯥꯛꯅ ꯉꯁꯤ ꯃꯟ ꯀꯤ ꯕꯥꯠꯇ ꯀꯔꯤꯒꯤ ꯑꯃꯨꯛ ꯄꯜꯂꯛꯂꯤꯕꯅꯣ ꯃꯁꯤꯒꯤ ꯊꯣꯏꯗꯣꯛꯄ ꯃꯔꯝ ꯑꯃ ꯂꯩ 1996 ꯒꯖꯅꯤꯅ ꯁꯣꯝꯅꯥꯊ ꯃꯟꯗꯤꯔ ꯊꯨꯒꯥꯏꯈ꯭ꯔꯦ ꯆꯍꯤꯗꯨꯃꯛꯇꯗ ꯒꯨꯖꯔꯥꯠꯀꯤ ꯃꯣꯗꯦꯔꯥꯗ ꯃꯃꯤꯡ ꯆꯠꯂꯕ ꯁꯨꯔꯖ ꯃꯟꯗꯤꯔꯁꯨ ꯊꯨꯒꯥꯏꯈꯤ ꯍꯥꯏꯕꯗꯤ ꯃꯣꯗꯦꯔꯥ ꯃꯟꯗꯤꯔ ꯊꯨꯒꯥꯏꯕꯁꯨ ꯆꯍꯤ 100 ꯁꯨꯔꯦ ꯃꯇꯝꯗꯨꯗ ꯃꯟꯗꯤꯔ ꯑꯁꯤ ꯁꯥꯕ ꯂꯣꯏꯕ ꯆꯍꯤ ꯑꯃꯇꯃꯛ ꯉꯥꯏꯔꯤ 1995 ꯃꯟꯗꯤꯔ ꯑꯁꯤ ꯅꯤꯡꯊꯧ ꯚꯤꯝ ꯗꯦꯕꯅ ꯁꯥꯍꯟꯈꯤꯕꯅꯤ ꯃꯔꯨꯞꯁꯤꯡ ꯈꯟꯗꯨꯅ ꯌꯦꯡꯕꯤꯌꯨ ꯃꯤꯌꯥꯝꯅ ꯊꯥꯖꯅꯔꯤꯕ ꯁꯣꯝꯅꯥꯊ ꯃꯟꯗꯤꯔ ꯊꯨꯒꯥꯏꯕ ꯑꯃꯗꯤ ꯃꯐꯝ ꯑꯇꯩꯗꯁꯨ ꯊꯨꯒꯥꯏ ꯈꯣꯠꯀꯥꯏꯕ ꯇꯧꯕ ꯃꯇꯝꯗꯨꯗ ꯃꯌꯥꯝꯅ ꯈꯜꯂꯝꯒꯗꯕ ꯋꯥꯈꯜꯗꯨ ꯈꯟꯗꯅ ꯌꯦꯡꯕꯤꯌꯨ ꯑꯗꯨꯕꯨ ꯅꯤꯡꯊꯧ ꯚꯤꯝ ꯗꯦꯕ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ꯒꯖꯅꯤꯒ ꯃꯥꯌꯣꯛꯅꯕꯇ ꯅꯠꯇꯅ ꯃꯇꯝ ꯈꯔꯒꯤ ꯃꯅꯨꯡꯗ ꯃꯣꯗꯦꯔꯥꯒꯤ ꯁꯨꯔꯖ ꯃꯟꯗꯤꯔ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ꯍꯟꯈꯤ ꯃꯁꯤꯒꯤ ꯋꯥꯈꯜꯂꯣꯟ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ꯁꯣꯝꯅꯥꯊ ꯃꯟꯗꯤꯔ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ꯏꯔꯕ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ꯁꯥꯈꯤ ꯃꯔꯨꯞꯁꯤꯡ ꯃꯣꯗꯦꯔꯥꯒꯤ ꯁꯨꯔꯖ ꯃꯟꯗꯤꯔꯁꯨ ꯃꯇꯨꯡ ꯇꯥꯔꯛꯄ ꯂꯥꯟꯗꯥꯔꯛꯄꯗ ꯁꯣꯛꯇꯕ ꯅꯠꯇꯦ ꯃꯊꯪꯗ ꯑꯂꯥꯎꯗꯤꯟ ꯈꯤꯜꯖꯤꯅꯁꯨ ꯃꯁꯤꯒꯤ ꯐꯖꯔꯕ ꯕꯥꯁꯇꯨ ꯀꯂꯥꯗꯨ ꯎꯔꯨꯕꯗꯒꯤ ꯐꯖꯔꯕ ꯃꯟꯗꯤꯔꯗꯨ ꯊꯨꯒꯥꯏꯈꯤ ꯑꯗꯨꯕꯨ ꯃꯔꯨꯞꯁꯤꯡ ꯑꯩꯈꯣꯏ ꯚꯥꯔꯠꯀꯤ ꯃꯤꯑꯣꯏꯁꯤꯡ ꯑꯁꯤ ꯁꯨꯞꯅꯒꯤ ꯕꯥꯁꯇꯨ ꯑꯃꯗꯤ ꯃꯟꯗꯤꯔꯁꯤꯡꯒꯤ ꯈꯨꯠꯊꯥꯡꯗ ꯅꯨꯃꯤꯠ ꯄꯨ ꯈꯨꯔꯨꯝꯖꯕ ꯅꯠꯇꯦ ꯑꯩꯈꯣꯏꯅ ꯅꯨꯃꯤꯠ ꯈꯨꯔꯨꯝꯖꯕ ꯑꯁꯤꯒꯤ ꯋꯥꯍꯟꯊꯣꯛꯇꯤ ꯃꯉꯥꯜ ꯏꯅꯔꯖꯤ ꯕꯤꯒ꯭ꯌꯥꯟ ꯑꯃꯗꯤ ꯂꯦꯞꯇꯨꯅ ꯆꯠꯄꯒꯤ ꯏꯊꯤꯜꯗꯨꯅꯤ ꯃꯔꯝꯁꯤꯅ ꯃꯣꯗꯦꯔꯥ ꯑꯁꯤ ꯉꯁꯤ ꯁꯨꯞꯅꯒꯤ ꯁꯨꯔꯖ ꯃꯟꯗꯤꯔꯒꯤꯗꯃꯛꯇ ꯈꯪꯅꯕ ꯅꯠꯇ꯭ꯔꯦ ꯒꯨꯖꯔꯥꯠꯀꯤ ꯈꯨꯡꯒꯪ ꯑꯁꯤ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ꯁꯣꯂꯔ ꯚꯤꯂꯦꯖ ꯑꯣꯏꯈ꯭ꯔꯦ ꯃꯣꯗꯦꯔꯥꯗ ꯈꯨꯡꯒꯪ ꯄꯨꯝꯕ ꯅꯨꯃꯤꯠꯀꯤ ꯏꯅꯔꯖꯤꯗꯒꯤ ꯁꯤꯖꯤꯟꯅꯔꯤ ꯂꯣꯏꯅꯅ ꯃꯁꯤꯅ ꯂꯩꯕꯥꯛ ꯄꯨꯝꯕꯗ ꯁꯁꯇꯦꯅꯦꯕꯤꯂꯤꯇꯤꯒꯤ ꯈꯨꯗꯝ ꯑꯃ ꯎꯠꯊꯣꯛꯂꯤ ꯃꯣꯗꯦꯔꯥꯗ ꯂꯝꯀꯣꯏꯕꯁꯤꯡꯒꯤꯗꯃꯛ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ꯟ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ꯑꯃꯗꯤ ꯈꯨꯗꯣꯡꯆꯥꯕ ꯀꯌꯥꯁꯨ ꯄꯤꯕ ꯍꯧꯔꯦ ꯖꯅꯨꯋꯥꯔꯤꯗ ꯃꯀꯔ ꯁꯪꯀ꯭ꯔꯥꯟꯇꯤꯒꯤ ꯃꯇꯨꯡꯗ ꯃꯣꯗꯦꯔꯥ ꯅ꯭ꯔꯤꯇ꯭ꯌ ꯃꯍꯣꯠꯁꯕꯁꯨ ꯄꯥꯡꯊꯣꯛꯏ ꯃꯁꯤꯗ ꯚꯥꯔꯠꯀꯤ ꯁꯪꯁꯀ꯭ꯔꯤꯇꯤ ꯑꯃꯗꯤ
ꯀ꯭ꯂꯥꯁꯤꯀꯦꯜ ꯖꯒꯣꯏꯁꯤꯡꯒꯤ ꯑꯉꯛꯄ ꯀꯌꯥ ꯎꯕ ꯐꯪꯏ꯫ ꯑꯃꯨꯛꯇꯪ ꯃꯣꯙꯦꯔꯥ ꯆꯠꯄꯤꯗꯨꯅ ꯚꯥꯔꯠꯀꯤ ꯆꯥꯎꯊꯣꯛꯆ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ꯏꯄꯥ ꯏꯄꯨꯒꯤ ꯈꯨꯗꯣꯜꯁꯤꯡ ꯑꯁꯤ ꯌꯦꯡꯕꯤꯌꯨ ꯍꯥꯏꯅ ꯑꯩꯍꯥꯛꯅ ꯍꯥꯏꯖꯔꯤ꯫ ꯃꯔꯨꯞꯁꯤꯡ, ꯑꯩꯈꯣꯏꯅ ꯍꯧꯈꯤꯕꯕꯨ ꯅꯍꯧꯅꯅ ꯅꯤꯡꯁꯤꯡꯅꯔꯤ, ꯃꯁꯤꯒꯤ ꯃꯔꯨꯝꯗ ꯃꯤꯑꯣꯏꯁꯤꯡꯗꯨꯒꯤ ꯀꯠꯊꯣꯛꯄ ꯑꯃꯗꯤ ꯍꯣꯠꯅꯕ ꯀꯟꯕ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ꯃꯨꯟꯅ ꯈꯪꯂꯛꯏ꯫ ꯇꯥꯃꯤꯜ ꯅꯥꯗꯨꯒꯤ ꯇꯤꯔꯨꯆꯤꯔꯥꯄꯜꯂꯤꯒꯤ ꯃꯅꯄꯔꯥꯏꯗ ꯊꯣꯏꯗꯣꯛꯄ ꯊꯧꯗꯣꯛ ꯑꯃ ꯎꯔꯤ꯫ ꯀꯣꯂꯦꯖ ꯑꯃꯒꯤ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ꯇꯥꯃꯤꯜ ꯁ꯭ꯇꯗꯤꯁ ꯇꯝꯕꯤꯔꯤꯕ ꯑꯦ. ꯁꯦꯜꯋꯥꯔꯥꯖꯨꯅ ꯂꯦꯛꯆꯔ ꯑꯃ ꯇꯧꯔꯤꯉꯩꯗ ꯃꯍꯥꯛꯀꯤ ꯃꯍꯩꯔꯣꯏ ꯑꯃꯗꯒꯤ ꯑꯔꯤꯕ ꯃꯨꯔꯇꯤ ꯈꯔꯒꯤ ꯃꯔꯝꯗ ꯈꯪꯕ ꯉꯝꯈꯤ꯫ ꯍꯤꯔꯝ ꯑꯁꯤꯗ ꯈꯟ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ꯍꯥꯛꯅ ꯐꯤꯜꯗ ꯚꯤꯖꯤꯠꯀꯤ ꯄ꯭ꯂꯥꯟ ꯇꯧꯔꯝꯃꯤ꯫ ꯃꯁꯤꯗ ꯃꯈꯣꯏ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ꯗ ꯃꯨꯔꯇꯤ ꯀꯌꯥ ꯊꯦꯡꯅꯔꯝꯃꯤ, ꯂꯣꯏꯅꯅ ꯑꯔꯤꯕ ꯃꯟꯗꯤꯔ ꯑꯃꯁꯨ ꯊꯦꯡꯅꯈꯤ꯫ ꯍꯧꯈꯤꯕꯒ ꯁꯝꯅ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ꯃꯌꯦꯛ ꯂꯥꯔꯕ ꯈꯨꯗꯝꯅꯤ꯫ ꯃꯇꯧ ꯑꯁꯨꯝꯅ ꯑꯩꯈꯣꯏꯅ ꯏꯄꯥ ꯏꯄꯨꯅ ꯊꯝꯂꯝꯕꯁꯤꯡꯕꯨ ꯅꯤꯡꯊꯤꯅ ꯈꯪꯕ ꯉꯝꯃꯤ꯫ ꯂꯩꯕꯥꯛꯀꯤ ꯑꯇꯣꯞꯄ ꯃꯐꯝꯁꯤꯡꯗꯁꯨ ꯑꯁꯨꯝꯅ ꯍꯣꯠꯅꯕ ꯌꯥꯏꯤ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ꯄꯨꯋꯥꯔꯤꯕꯨ ꯅꯛꯅ ꯎꯕ ꯑꯃꯗꯤ ꯈꯪ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ꯔꯤ꯫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ꯅꯨꯃꯤꯠ ꯈꯔꯅꯤꯒꯤ ꯃꯇꯨꯡꯗ ꯑꯣꯛꯇꯣꯕꯔ 2 ꯂꯥꯛꯂꯦ,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ꯔꯕ ꯕꯥꯄꯨꯖꯤꯒꯤ ꯃꯄꯣꯛ ꯀꯨꯝꯑꯣꯅꯤ꯫ ꯕꯥꯄꯨꯅ ꯑꯩꯈꯣꯏꯗ ꯄꯨꯟꯁꯤꯒꯤ ꯂꯩꯋꯥ ꯀꯌꯥ ꯄꯤꯕꯤꯔꯝꯃꯤ, ꯃꯌꯥꯝꯁꯤꯡꯗꯨ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ꯅꯥꯟꯕꯁꯤꯁꯨ ꯑꯃꯅꯤ꯫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ꯑꯀꯣꯏꯕꯗ ꯂꯨ ꯅꯥꯟꯅꯅꯕꯒꯤꯗꯃꯛ ꯇꯧꯔꯤꯕ ꯊꯕꯛ ꯀꯌꯥ ꯎꯕ ꯐꯪ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ꯑꯁꯤꯒꯨꯝꯕ ꯐꯣꯇꯣ ꯀꯌꯥ, ꯚꯤꯗꯤꯑꯣ ꯀꯌꯥ, ꯔꯤꯜꯁ ꯀꯌꯥꯅ ꯑꯩꯈꯣꯏꯒꯤ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ꯜꯂꯤ꯫ ꯅꯨꯃꯤꯠ ꯈꯔꯅꯤꯒꯤ ꯃꯃꯥꯡꯗ ꯃꯙ꯭ꯌ ꯄ꯭ꯔꯗꯦꯁꯀꯤ ꯅꯍꯥ ꯈꯔꯅ ꯇꯨꯔꯦꯜ ꯁꯦꯡꯕꯒꯤ ꯊꯕꯛ ꯇꯧꯔꯤ꯫ ꯃꯈꯣꯏꯅ ꯇꯧꯕ ꯑꯗꯨꯗ ꯃꯤꯌꯥꯝꯁꯨ ꯁꯔꯨꯛ ꯌꯥꯔꯛꯂꯤ꯫ ꯃꯇꯧ ꯑꯁꯨꯝꯅ ꯑꯟꯙ꯭ꯔ ꯄ꯭ꯔꯗꯦꯁꯇꯁꯨ ꯅꯍꯥꯁꯤꯡꯅ ꯑꯔꯤꯕ ꯄꯨꯈ꯭ꯔꯤꯁꯤꯡ ꯑꯃꯗꯤ ꯒꯨꯍꯥꯁꯤꯡ ꯁꯦꯡꯗꯣꯛꯂꯤ꯫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ꯔꯤꯕ ꯏꯄꯥ ꯏꯄꯨꯒꯤ ꯂꯟꯁꯤꯡ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ꯄꯥꯡꯊꯣꯛꯂꯤ꯫ ꯃꯨꯝꯕꯥꯏꯗ ꯅꯍꯥ ꯈꯔꯅ ꯁꯃꯨꯗ꯭ꯔ ꯃꯄꯥꯜ ꯁꯦꯡꯗꯣꯛꯅꯕ ꯍꯣꯠꯅꯔꯤ꯫ ꯆꯌꯣꯜ ꯈꯨꯗꯤꯡꯒꯤ ꯁꯃꯨꯗ꯭ꯔ ꯈꯣꯡꯕꯥꯜ ꯑꯃꯗ ꯅꯠꯇ꯭ꯔꯒ ꯑꯃ ꯅꯍꯥ ꯆꯥ ꯀꯌꯥꯅ ꯄꯨꯟꯁꯤꯟꯗꯨꯅ ꯂꯨ ꯅꯥꯟꯕꯒꯤ ꯊꯕꯛ ꯇꯧꯔꯤ꯫ ꯗꯤꯜꯂꯤ ꯑꯁꯤꯗꯁꯨ ꯑꯉꯥꯡ ꯑꯃꯗꯤ ꯅꯍꯥꯁꯤꯡꯅ ꯐꯠꯇ ꯍꯥꯎ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ꯊꯝꯗꯨꯅ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ꯂꯨ ꯅꯥꯟꯅ ꯊꯝꯅꯕ ꯏꯊꯤꯜ ꯄꯤꯔꯤ꯫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ꯗ ꯅꯍꯥ ꯑꯣꯏꯔꯤꯕ ꯃꯍꯩꯔꯣꯏꯁꯤꯡ ꯑꯃꯗꯤ ꯃꯐꯝꯗꯨ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ꯄꯤꯛꯅꯤꯛ ꯆꯠꯐꯝꯁꯤꯡ, ꯀꯩꯊꯦꯜꯁꯤꯡ ꯁꯦꯡꯗꯣꯛꯄꯒꯤ ꯊꯕꯛ ꯇꯧꯔꯤ꯫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ꯝꯅ ꯇꯧꯕ ꯑꯁꯤꯗ ꯃꯤ ꯑꯃꯅ ꯍꯧꯗꯣꯛꯂꯦ, ꯑꯗꯨꯗꯒꯤ ꯈꯔ ꯑꯃꯨꯛ ꯌꯥꯎꯔꯛꯄ, ꯈꯔ ꯑꯃꯨꯛ ꯌꯥꯎꯔꯛꯄꯅ ꯃꯤꯌꯥꯝꯒꯤ ꯊꯕꯛ ꯑꯣꯏꯔꯛꯄ, ꯃꯁꯤꯅꯤ ꯃꯤꯌꯥꯝ ꯄꯨꯟꯅ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ꯕ ꯍꯥꯏꯕꯁꯤ꯫ ꯕꯥꯄꯨꯒꯤ ꯃꯐꯝꯗ ꯑꯁꯦꯡꯕ ꯐꯖꯕ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ꯄꯗꯤ ꯂꯨ ꯅꯥꯟꯕ ꯑꯁꯤꯅꯤ꯫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ꯑꯩꯈꯣꯏꯅ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ꯞꯅꯒꯤ ꯎꯄꯥꯜ ꯋꯥꯄꯥꯜ ꯑꯃꯗꯤ ꯁꯥ ꯎꯆꯦꯛꯁꯤꯡꯕꯨ ꯀꯟꯕꯗ ꯅꯠꯇꯅ ꯃꯈꯣꯏꯒꯤ ꯄꯨꯟꯁꯤ ꯃꯍꯤꯡꯕꯨꯁꯨ ꯃꯔꯥ ꯆꯦꯠꯍꯜꯂꯤ꯫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ꯋꯥꯈꯜꯂꯣꯟꯁꯤꯕꯨ ꯅꯤꯡꯊꯤꯕ ꯃꯑꯣꯡꯗ ꯄꯨꯊꯣꯔꯛꯂꯤ꯫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ꯝꯒꯤ ꯁꯣꯅꯥꯏ ꯔꯨꯄꯥꯏ ꯋꯥꯏꯜ ꯂꯥꯏꯐ ꯁꯦꯡꯆꯨꯔꯤ ꯑꯁꯤ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ꯁꯨꯞꯅꯒꯤ ꯁꯥꯃꯨ ꯉꯥꯛꯇ ꯂꯩꯔꯝꯃꯤ, ꯑꯗꯨꯕꯨ ꯇꯞꯅ ꯇꯞꯅ ꯖꯪꯒꯜꯒꯤ ꯂꯝꯁꯤꯗ ꯃꯤꯑꯣꯏꯕꯅ ꯈꯨꯟꯗꯥ ꯁꯟꯕ ꯍꯧꯔꯛꯂꯦ, ꯃꯗꯨꯗꯒꯤ ꯁꯥꯃꯨꯁꯤꯡꯅ ꯃꯐꯝ ꯑꯁꯤꯗꯒꯤ ꯂꯥꯞꯊꯣꯛꯄ ꯍꯧꯔꯛꯂꯦ꯫ ꯆꯍꯤ 3 ꯃꯃꯥꯡꯗ ꯃꯐꯝ ꯑꯁꯤꯕꯨ ꯃꯤꯑꯣꯏꯕꯅ ꯂꯥꯟꯅ ꯂꯧꯁꯤꯟꯕꯗꯒꯤ ꯀꯜꯂꯦ, ꯑꯗꯨꯒ ꯍꯧꯖꯤꯛꯇꯤ ꯃꯗꯨꯒꯤ ꯑꯉꯛꯄ ꯃꯍꯩ ꯎꯕ ꯐꯪꯂꯦ, ꯁꯥꯃꯨꯁꯤꯡꯗꯨ ꯑꯃꯨꯛ ꯃꯐꯝꯁꯤꯗ ꯍꯜꯂꯛꯂꯦ, ꯆꯍꯤ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ꯍꯧꯖꯤꯛ ꯃꯐꯝꯁꯤꯗ ꯁꯥꯃꯨ ꯀꯥꯡꯕꯨ ꯀꯥꯡꯕꯨ ꯆꯠꯄ ꯎꯔꯦ꯫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ꯝ ꯁꯤꯃꯛꯇꯗ ꯌꯥꯝꯅ ꯄꯤꯛꯄ ꯖꯤꯕ ꯄꯤꯛꯃꯤ ꯍꯣꯛꯄꯨ ꯀꯟꯅꯕꯒꯤ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ꯃꯁꯤ ꯃꯨꯠꯂꯨꯔꯕꯒꯨꯝꯕꯅꯤ, ꯑꯗꯨꯕꯨ ꯁꯨꯞꯅꯒꯤ ꯄꯤꯛꯃꯤ ꯍꯣꯛ ꯇꯔꯨꯛ ꯈꯛꯇꯪꯒ ꯂꯣꯏꯅꯅ ꯀꯟꯕꯒꯤ ꯊꯕꯛ ꯑꯃ ꯍꯧꯈꯤ, ꯖꯪꯒꯜꯁꯤꯡꯗ ꯂꯩꯍꯟꯈꯤ, ꯃꯈꯣꯏꯅ ꯂꯩꯅꯕꯒꯤꯗꯃꯛ ꯒ꯭ꯔꯥꯁꯂꯦꯟ ꯁꯦꯝꯈꯤ, ꯉꯁꯤꯗꯤ ꯊꯧꯔꯥꯡ ꯑꯁꯤꯗꯒꯤ ꯄꯤꯛꯃꯤ ꯍꯣꯛꯀꯤ ꯃꯁꯤꯡ ꯑꯁꯤ 140 ꯍꯦꯜꯂꯦ꯫ ꯃꯔꯨꯞꯁꯤꯡ, ꯄ꯭ꯔꯀꯤꯇꯤꯒ ꯑꯩꯈꯣꯏꯒ ꯂꯩꯅꯔꯤꯕ ꯃꯔꯤ ꯑꯁꯤ ꯁꯨꯞꯅꯒꯤ ꯃꯍꯥꯛꯄꯨ ꯉꯥꯛ ꯁꯦꯟꯕ ꯈꯛ ꯅꯠꯇꯦ, ꯑꯩꯈꯣꯏꯅ ꯄ꯭ꯔꯀꯤꯇꯤꯕꯨ ꯉꯥꯛ ꯁꯦꯟꯕ ꯍꯥꯏꯔꯤꯕ ꯄ꯭ꯔꯀꯤꯇꯤ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ꯒꯤ ꯃꯇꯦꯡ ꯑꯣꯏꯔꯤꯕꯅꯤ꯫ ꯄꯥꯁꯆꯤꯝ ꯕꯪꯒꯥꯜꯒꯤ ꯁꯨꯟꯗꯔꯕꯟꯒꯤ ꯅꯨꯄꯤꯁꯤꯡꯅ ꯍꯥꯏꯔꯤꯕ ꯄ꯭ꯔꯀ꯭ꯔꯤꯇꯤꯒ ꯃꯤꯑꯣꯏꯕꯒꯤ ꯃꯔꯛꯇ ꯂꯩꯅꯔꯤꯕ ꯃꯔꯤ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ꯉꯛꯄ ꯈꯨꯗꯣꯜ ꯀꯌꯥ ꯇꯝꯂꯛꯂꯤ꯫ ꯓꯥꯔꯈꯟꯒꯤ ꯅꯨꯄꯤꯁꯤꯡ ꯑꯁꯤꯅ ꯁꯨꯟꯗꯔꯕꯟꯗ ꯃꯦꯟꯒ꯭ꯔꯣꯞ ꯁꯦꯝꯒꯠꯂꯤ, ꯅꯨꯄꯤ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ꯌꯥꯝꯕ ꯅꯨꯄꯤꯁꯤꯡꯗꯤ ꯃꯈꯣꯏꯒꯤ ꯃꯄꯨꯔꯣꯏꯕꯗꯨ ꯇꯥꯏꯒꯔ ꯑꯦꯇꯦꯛꯇ ꯃꯊ꯭ꯋꯥꯏ ꯊꯥꯈꯤ, ꯃꯄꯨꯔꯣꯏꯕ ꯂꯩ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ꯈꯣꯏꯅ ꯁꯨꯟꯗꯔꯕꯟ ꯑꯁꯤꯗꯒꯤ
ꯄꯨꯟꯁꯤ ꯍꯤꯡꯅꯕ ꯃꯇꯦꯡ ꯀꯌꯥ ꯐꯪꯂꯤ꯫ ꯃꯈꯣꯏꯅ ꯁꯦꯝꯖꯕ ꯃꯦꯟꯒ꯭ꯔꯣꯞ ꯑꯁꯤꯅ ꯉꯁꯤ

ꯎꯋ ꯑꯚꯤꯌꯥꯟ ꯍꯥꯏꯕ ꯈꯣꯜꯂꯥꯎ ꯑꯁꯤ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ꯌꯧꯍꯟꯅꯕ ꯗꯥꯏꯇꯁꯨ ꯂꯧꯔꯦ ꯍꯥꯏꯔꯤꯕ ꯈꯣꯡꯖꯪ ꯑꯁꯤ ꯍꯞꯇꯥ 100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ꯏ ꯃꯁꯤꯗ ꯃꯥꯏ ꯚꯥꯔꯠꯀꯤ ꯚꯣꯂꯨꯟꯇꯤꯌꯔ ꯀꯌꯥ ꯌꯥꯎꯏ NSSꯀ ꯃꯔꯤ ꯂꯩꯅꯕ ꯅꯍꯥ ꯀꯌꯥ ꯁ꯭ꯀꯨꯜ ꯀꯣꯂꯦꯖ ꯑꯃꯗꯤ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ꯅꯍꯥ ꯀꯌꯥ ꯑꯃꯁꯨꯡ ꯁꯃꯥꯖ ꯌꯥꯏꯐꯅꯕ ꯇꯧꯕ ꯑꯃꯗꯤ ꯙꯔꯃꯒ ꯃꯔꯤ ꯂꯩꯅꯕ ꯁꯪꯁꯊꯥꯟ ꯀꯌꯥꯅ ꯁꯔꯨꯛ ꯌꯥꯏ ꯍꯧꯈꯤꯕ ꯅꯨꯃꯤꯠ ꯈꯔꯅꯤ ꯑꯁꯤꯗ ꯂꯩꯕꯥꯛ ꯄꯨꯝꯕꯗ ꯑꯆꯦꯠꯄ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 ꯑꯃꯗꯤ ꯃꯤꯌꯥꯝꯕꯨ ꯃꯤꯀꯞ ꯊꯣꯛꯍꯟꯕꯒꯤ ꯊꯧꯔꯝ ꯀꯌꯥ ꯃꯁꯤꯡ ꯊꯤꯉꯝꯗꯅ ꯄꯥꯡꯊꯣꯛꯏ ꯃꯔꯨꯞꯁꯤꯡ ꯍꯥꯏꯔꯤꯕ ꯈꯣꯡꯖꯪ ꯑꯁꯤꯒꯤ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ꯋꯥꯐꯝ ꯑꯃꯗꯤ ꯅꯁꯥ ꯃꯨꯛꯇꯤ ꯀꯥ ꯁꯟꯗꯦꯁ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 ꯑꯁꯤꯅ ꯃꯁꯥꯒꯤ ꯂꯣꯜꯗ ꯃꯁꯥꯒꯤ ꯍꯩꯅꯖꯕꯤ ꯃꯑꯣꯡꯗ ꯈꯣꯜꯂꯥꯎ ꯑꯁꯤ ꯃꯤꯄꯨꯝ ꯈꯨꯗꯤꯡ ꯈꯪ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ꯂꯦꯞꯄ ꯂꯩꯇꯅ ꯍꯣꯠꯅꯔꯤ ꯑꯩꯅ ꯃꯟ ꯀꯤ ꯕꯥ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ꯅꯍꯥꯁꯤꯡ ꯑꯁꯤꯗ ꯍꯥꯏꯖꯈꯤ ꯃꯗꯨꯗꯤ ꯃꯈꯣꯏꯅ ꯃꯁꯥꯒꯤ ꯀ꯭ꯔꯤꯌꯦꯇꯤꯚꯤꯇꯤꯒꯤ ꯈꯨꯠꯊꯥꯡꯗ ꯈꯣꯡꯖꯪ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ꯌꯨ ꯍꯥꯏꯅ ꯉꯁꯤꯗꯤ ꯅꯍꯥ ꯀꯌꯥ ꯈꯣꯡꯖꯪ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ꯔꯦ ꯃꯁꯤꯒꯤꯗꯃꯛ ꯑꯩ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ꯆꯔꯤ ꯃꯥꯏ ꯚꯥꯔꯠꯇ ꯑꯦꯟꯊꯦꯝ ꯁ꯭ꯂꯣꯒꯥꯟ ꯔꯥꯏꯇꯤꯡ ꯑꯃꯗꯤ ꯁ꯭ꯇ꯭ꯔꯤꯠ ꯄ꯭ꯂꯦ ꯀꯌꯥ ꯄꯥꯡꯊꯣꯛꯇꯨꯅ ꯆꯥꯡꯗꯝꯅꯕꯒꯤ ꯊꯧꯔꯝ ꯀꯌꯥ ꯄꯥꯡꯊꯣꯛꯏ ꯃꯇꯧ ꯑꯁꯨꯝ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ꯁꯨ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 ꯑꯁꯤꯅ ꯅꯁꯥ ꯃꯨꯛꯇꯤ ꯀ ꯁꯟꯗꯦꯁ ꯍꯥꯏꯕ ꯀ꯭ꯔꯤꯌꯦꯇꯤꯕ ꯀꯟꯇꯦꯟꯠ ꯀꯌꯥ ꯁꯦꯝꯃꯤ ꯍꯥꯏꯕꯗꯤ ꯏ ꯄꯥꯎ ꯄꯤꯕꯒꯤ ꯊꯕꯛꯁꯨ ꯅꯍꯥꯁꯤꯡ ꯃꯁꯤ ꯍꯦꯟ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ꯁꯨ ꯅꯍꯥꯁꯤꯡ ꯑꯁꯤꯅ ꯇꯧꯔꯤ ꯂꯥꯛꯀꯗꯧꯔꯤꯕ ꯅꯨꯃꯤꯠ ꯈꯔꯅꯤ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ꯈꯣꯡꯖꯪ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ꯍꯦꯜꯊ ꯆꯦꯛꯑꯞ ꯑꯃꯗꯤ ꯃꯦꯗꯤꯇꯦꯁꯟ ꯀꯦꯝ ꯀꯌꯥꯁꯨ ꯄꯥꯡꯊꯣꯛꯀꯗꯧꯔꯤ ꯃꯔꯨꯞꯁꯤꯡ ꯌꯥꯝꯅ ꯊꯨꯅ ꯍꯔꯥꯎ ꯀꯨꯝꯍꯩ ꯀꯌꯥ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ꯍꯟꯗꯛꯀꯤ ꯍꯔꯥꯎ ꯀꯨꯝꯍꯩꯒꯤ ꯇꯟꯖꯥ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ꯅꯥꯛ ꯌꯦꯠꯇ ꯂꯩꯔꯤꯕ ꯀꯌꯥ ꯑꯁꯤꯗꯁꯨ ꯃꯤꯠꯌꯦꯡ ꯆꯪꯁꯤ ꯀꯔꯤꯒꯨꯝꯕ ꯅꯍꯥꯁꯤꯡꯅ ꯐꯠꯇꯕ ꯂꯝꯕꯤꯗ ꯈꯣꯡ ꯊꯥꯡꯖꯤꯟꯅꯔꯛꯄꯗ ꯃꯈꯣꯏꯒ ꯋꯥꯔꯤ ꯁꯥꯟꯅꯕꯤꯕ ꯀꯅꯥꯒꯨꯝꯕꯅ ꯅꯤꯁꯥ ꯊꯥꯗꯣꯛ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ꯃꯈꯣꯏ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ꯕ ꯅꯁꯥ ꯃꯨꯛꯇꯤ ꯀ ꯁꯟꯗꯦꯁ ꯍꯥꯏꯔꯤꯕ ꯈꯣꯡꯖꯪ ꯑꯁꯤꯒꯤ ꯄꯥꯟꯗꯝ ꯑꯁꯤ ꯑꯩꯈꯣꯏ ꯄꯨꯝꯕꯅ ꯃꯥꯏ ꯄꯥꯛ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ꯂꯥꯜ ꯀꯤꯂꯥꯗ ꯑꯩꯅ ꯁ꯭ꯄꯣꯔꯠꯁꯀꯤꯗꯃꯛ ꯇꯦꯂꯦꯟ ꯍꯟ ꯇꯧꯒꯅꯤ ꯍꯥꯏꯅ ꯂꯥꯎꯊꯣꯛꯏ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ꯅ ꯂꯦꯞꯄ ꯂꯩꯇꯅ ꯑꯐꯕ ꯁꯥꯟꯅꯔꯣꯏ ꯀꯌꯥ ꯄꯨꯊꯣꯛꯏ ꯃꯁꯤꯒꯤꯗꯃꯛꯇ ꯈꯨꯡꯒꯪ ꯂꯩꯀꯥꯏꯁꯤꯡꯗꯒꯤ ꯁ꯭ꯄꯣꯔꯇꯤꯡ ꯇꯦꯂꯦꯟꯠ ꯊꯤ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ꯃꯛ ꯃꯔꯨ ꯑꯣꯏ ꯃꯤꯑꯣꯏ ꯀꯌꯥ ꯑꯃꯁꯨ ꯍꯥꯏꯔꯤꯕ ꯊꯕꯛ ꯑꯁꯤꯗ ꯀꯠꯊꯣꯛꯇꯨꯅ ꯊꯕꯛ ꯀꯌꯥ ꯇꯧꯏ ꯃꯈꯣꯏꯒꯤ ꯄꯦꯁꯟꯗꯤ ꯇꯦꯂꯦꯟꯠ ꯊꯤꯕꯒꯤ ꯑꯃꯗꯤ ꯃꯈꯣꯏꯕꯨ ꯁꯦꯝꯕꯤꯕꯒꯤ ꯊꯕꯛ ꯇꯧꯕ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ꯄꯟꯖꯥꯕꯇ ꯔꯥꯖꯤꯟꯗꯔ ꯁꯤꯡꯍꯅ ꯃꯁꯤꯒꯤ ꯊꯕꯛ ꯑꯁꯤꯗ ꯃꯇꯦꯡ ꯄꯥꯡꯏ ꯔꯥꯖꯤꯟꯗꯔꯁꯨ ꯑꯁꯤꯒꯨꯝ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ꯡ ꯑꯁꯤ ꯁꯦꯅꯤꯌꯔꯗꯁꯨ ꯌꯥꯎꯏ ꯃꯍꯥꯛ 1990ꯒꯤ ꯑꯣꯂꯦꯝꯄꯤꯛꯇ ꯍꯣꯀꯤꯗ ꯒꯣꯜ ꯃꯦꯗꯜ ꯂꯧꯈꯤꯕ ꯇꯤꯝꯗ ꯌꯥꯎꯈꯤ 1992ꯗ ꯋꯥꯔꯜ ꯀꯞ ꯌꯥꯎꯈꯤ 2001ꯗ ꯚꯥꯔꯠꯅ ꯏꯍꯥꯟ ꯍꯥꯟꯅ ꯃꯦꯟ ꯖꯨꯅꯤꯌꯔ ꯋꯥꯔꯜ ꯀꯞ ꯆꯦꯝꯄꯤꯌꯟ ꯑꯣꯏꯈꯤ ꯑꯗꯨꯗꯒꯤ 2003ꯗ ꯂꯩꯕꯥꯛ ꯑꯁꯤꯅ ꯁꯦꯅꯤꯌꯔ ꯑꯦꯁꯤꯌꯥ ꯀꯞ ꯇꯥꯏꯇꯜ ꯐꯪꯕ ꯉꯝꯈꯤ ꯍꯥꯏꯔꯤꯕ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ꯅꯤꯁꯤꯗ ꯃꯍꯥꯛꯅ ꯀꯣꯆ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ꯈꯤ ꯍꯧꯖꯤꯛ ꯃꯍꯥꯛ ꯔꯥꯎꯟ ꯒ꯭ꯂꯥꯁ ꯍꯣꯀꯤ ꯑꯦꯀꯥꯗꯃꯤꯗ ꯂꯩꯅ ꯂꯩꯅ ꯃꯁꯥꯒꯤ ꯄꯦꯁꯟ ꯑꯁꯤ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ꯅꯕ ꯍꯣꯠꯅꯔꯤ ꯃꯍꯥꯛꯀꯤ ꯍꯣꯠꯅꯖꯃꯜꯅ ꯈꯨꯡꯒꯪꯗ ꯑꯅꯧꯕ ꯍꯣꯀꯤ ꯑꯦꯁꯇ꯭ꯔꯣꯇꯔ ꯊꯝꯕ ꯉꯝꯂꯦ ꯔꯥꯖꯤꯟꯗꯔꯖꯤꯒꯤ ꯊꯕꯛ ꯇꯧꯕꯒꯤ ꯃꯑꯣꯡ ꯑꯁꯤ ꯌꯥꯝꯅ ꯃꯑꯣꯡ ꯇꯥꯕ ꯑꯣꯏ ꯑꯐꯕ ꯀꯣꯆꯤꯡ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ꯗꯕ ꯑꯉꯥꯡꯁꯤꯡ ꯃꯁꯛ ꯈꯪꯗꯣꯛꯇꯨꯅ ꯃꯈꯣꯏꯕꯨ ꯖꯨꯅꯤꯌꯔ ꯑꯃꯗꯤ ꯁꯤꯅꯤꯌꯔ ꯂꯦꯚꯦꯜꯗ ꯄꯨꯊꯣꯛꯅꯕ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ꯍꯜꯂꯤ ꯔꯥꯖꯤꯟꯗꯔ ꯁꯤꯡꯍꯒꯤ ꯀꯠꯊꯣꯛꯄꯒꯤ ꯃꯑꯣꯡ ꯑꯁꯤ ꯁꯤꯡꯊꯥꯗꯨꯅ ꯂꯣꯏꯔꯣꯏ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ꯆꯥꯁꯤꯡ ꯍꯩꯀ꯭ꯔꯨ ꯍꯥꯏꯕ ꯑꯁꯤ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ꯈꯪꯗꯨꯅ ꯂꯩꯔꯕ ꯄꯣꯠ ꯑꯃꯅꯤ ꯑꯌꯥꯝꯕ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ꯗ ꯃꯁꯤꯒꯤ ꯑꯆꯥꯔ ꯑꯃꯗꯤ ꯆꯤꯅꯤꯒ ꯂꯣꯏꯅꯅ ꯁꯦꯝꯕ ꯑꯁꯤ ꯂꯣꯏꯅ ꯁꯤꯖꯤꯟꯅꯩ ꯃꯤꯑꯣꯏ ꯑꯌꯥꯝꯕ ꯍꯩꯀ꯭ꯔꯨꯒꯤ ꯃꯍꯤ ꯌꯥꯝꯅ ꯄꯥꯝꯅꯩ ꯑꯃꯁꯨꯡ ꯑꯏꯪꯕ ꯃꯇꯝꯗ ꯆꯋꯟꯄ꯭ꯔꯥ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ꯅꯨꯡꯇꯤꯒꯤ ꯆꯪꯗꯕ ꯌꯥꯗ꯭ꯔꯕ ꯑꯃ ꯑꯣꯏꯅ ꯁꯤꯖꯤꯟꯅꯩ ꯑꯩꯈꯣꯏꯒꯤ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ꯑꯩꯈꯣꯏꯗ ꯍꯩꯀ꯭ꯔꯨꯒꯤ ꯃꯒꯨꯟ ꯀꯌꯥ ꯇꯥꯛꯄꯤꯗꯨꯅ ꯂꯥꯛꯏ ꯃꯔꯨꯞꯁꯤꯡ ꯍꯩꯀ꯭ꯔꯨ ꯑꯁꯤ ꯉꯁꯤꯗꯤ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ꯀꯤ ꯄ꯭ꯔꯇꯥꯞꯒꯔꯗ ꯑꯅꯧꯕ ꯄꯥꯝꯕꯩ ꯑꯃ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 ꯄ꯭ꯔꯇꯥꯞꯒꯔ ꯑꯃꯗꯤ ꯍꯩꯀ꯭ꯔꯨꯒꯤ ꯃꯔꯤ ꯑꯁꯤ ꯌꯥꯝꯅ ꯂꯤꯔꯕ ꯑꯃꯅꯤ ꯌꯥꯝꯅ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ꯒꯤ ꯃꯐꯝ ꯑꯁꯤꯗ ꯍꯩꯀ꯭ꯔꯨ ꯊꯥꯕꯒꯤ ꯊꯕꯛ ꯑꯁꯤ ꯇꯧꯔꯛꯏ ꯍꯩꯀ꯭ꯔꯨꯅ ꯄ꯭ꯔꯇꯥꯞꯒꯔꯕꯨ ꯃꯁꯛ ꯍꯦꯟꯅ ꯈꯪꯍꯟꯕꯒꯤ ꯊꯕꯛ ꯇꯧꯔꯤ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ꯃꯨꯛ ꯊꯥꯏꯅꯒꯤ ꯃꯁꯛ ꯇꯥꯛꯄ ꯊꯕꯛꯅ ꯂꯧꯃꯤ ꯑꯃꯗꯤ ꯅꯨꯄꯤꯁꯤꯡꯒꯤꯗꯃꯛ ꯑꯅꯧꯕ ꯑꯁꯥ ꯄꯨꯗꯨꯅ ꯂꯥꯛꯂꯤ ꯋꯥꯟ ꯗꯤꯁꯇ꯭ꯔꯤꯛ ꯋꯥꯟ ꯄ꯭ꯔꯗꯛ ꯍꯥꯏꯕꯗꯤ ODOPꯒꯤ ꯈꯨꯠꯊꯥꯡꯗ ꯍꯩꯀ꯭ꯔꯨ ꯑꯁꯤꯅ ꯂꯝꯗꯨꯒꯤ ꯏꯟꯇꯔꯄ꯭ꯔꯤꯅꯤꯌꯔꯁꯤꯡꯕꯨ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 ꯐꯪꯍꯜꯂꯤ ꯉꯁꯤꯗꯤ ꯄ꯭ꯔꯇꯥꯞꯒꯔꯗ ꯍꯩꯀ꯭ꯔꯨꯒꯤ ꯄ꯭ꯔꯣꯁꯦꯁꯁꯤꯡꯒ ꯃꯔꯤ ꯂꯩꯅꯕ ꯌꯨꯅꯤꯠ 100 ꯊꯕꯛ ꯇꯧꯔꯤ ꯃꯁꯤꯗ ꯁꯦꯜ ꯍꯦꯜꯞ ꯒ꯭ꯔꯨꯞꯀ ꯃꯔꯤ ꯂꯩꯅꯕ ꯅꯨꯄꯤꯁꯤꯡꯁꯨ ꯁꯔꯨꯛ ꯌꯥꯔꯤ

0: ꯒꯅꯦꯁ ꯍꯤꯃꯥꯜ ꯃ꯭ꯌꯨꯖꯤꯌꯝ ꯂꯤꯡꯈꯠꯈꯤ꯫ ꯉꯁꯤꯗꯤ ꯃꯁꯤꯗ ꯒꯅꯦꯁꯀꯤ ꯃꯨꯔꯇꯤ 10,000 ꯍꯦꯟꯅ ꯂꯩꯔꯦ꯫ ꯃ꯭ꯌꯨꯖꯤꯌꯝ ꯑꯁꯤꯗ ꯑꯗꯨꯒꯨꯝꯕ ꯚꯛꯇ ꯀꯌꯥꯒꯤ ꯑꯁꯇꯕꯤꯅꯥꯌꯛꯀꯤ ꯃꯨꯔꯇꯤ ꯊꯝꯃꯤ꯫ ꯃꯈꯣꯏꯅ ꯚꯥꯔꯠ ꯆꯠꯇꯨꯅ ꯁꯔꯨꯛ ꯌꯥꯕ ꯉꯝꯖꯗꯕꯁꯤꯡꯒꯤꯗꯃꯛ ꯃꯐꯝꯁꯤꯗ ꯅꯣꯡꯃꯥꯏꯖꯤꯡ ꯈꯨꯗꯤꯡꯒꯤ ꯑꯌꯨꯛ ꯄꯨꯡ 10:00ꯗ ꯒꯅꯦꯁꯖꯤꯒꯤ ꯄꯨꯖꯥ ꯄꯥꯡꯊꯣꯛꯏ꯫ ꯒꯅꯄꯇꯤ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ꯏꯗꯣꯛꯄ ꯊꯧꯔꯝꯁꯤꯡꯗ ꯙꯔꯃꯒꯤ ꯊꯧꯔꯝꯁꯤꯡ ꯄꯥꯡꯊꯣꯛꯏ꯫ ꯃꯁꯤꯅ ꯇꯥꯛꯄꯗꯤ ꯚꯥꯔꯠꯀꯤ ꯊꯥꯖꯕ ꯀꯂꯥ ꯑꯃꯁꯨꯡ ꯁꯪꯁꯀ꯭ꯔꯤꯇꯤꯒꯤ ꯆꯠꯅ ꯄꯔꯤꯡ ꯑꯇꯣꯞꯄ ꯂꯝꯁꯤꯡꯗꯁꯨ ꯄꯥꯝꯅꯔꯤ ꯍꯥꯏꯕꯒꯤ ꯈꯨꯗꯝꯅꯤ꯫ ꯃꯔꯨꯞꯁꯤꯡ, ꯃꯟ ꯀꯤ ꯕꯥꯠꯀꯤ ꯇꯥꯡꯀꯛ ꯈꯨꯗꯤꯡꯒꯤ ꯃꯇꯨꯡꯗ ꯍꯤꯔꯝ ꯀꯌꯥꯗ ꯃꯌꯥꯝꯒꯤ ꯄꯥꯎꯇꯥꯛ ꯀꯌꯥ ꯐꯪꯖꯩ, ꯃꯔꯝꯁꯤꯅ ꯋꯥꯔꯤ ꯀꯌꯥ ꯊꯥꯕꯤꯔꯛꯎꯤ ꯑꯗꯣꯝꯒꯤ ꯑꯀꯣꯏꯕ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ꯈꯪꯕꯗꯒꯤ ꯊꯧꯅꯥ ꯈꯪꯍꯦꯟ ꯍꯦꯟꯒꯠꯂꯤ꯫ ꯃꯟ ꯀꯤ ꯕꯥꯠꯀꯤ ꯈꯨꯠꯊꯥꯡꯗꯒꯤ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ꯇꯣꯞꯄ ꯃꯐꯝ ꯑꯃꯗꯒꯤ ꯑꯃꯗ ꯄꯥꯎ ꯐꯥꯎꯅꯔꯤ꯫ ꯃꯌꯥꯝꯒꯤ ꯃꯇꯦꯡꯗꯒꯤ ꯈꯣꯡꯆꯠꯁꯤ ꯂꯦꯞꯇꯕ ꯑꯣꯏꯁꯅꯨꯤ ꯂꯥꯛꯀꯗꯧꯔꯤꯕ ꯀꯨꯝꯍꯩꯁꯤꯡꯗ ꯃꯌꯥꯝꯅ ꯏꯃꯨꯡ ꯃꯅꯨꯡ, ꯑꯍꯜ ꯂꯃꯟ,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ꯅꯨꯡꯉꯥꯏꯅ ꯄꯥꯡꯊꯣꯛꯄꯤꯌꯨꯤ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ꯖꯔꯤ,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ꯈꯨꯔꯨꯝꯖꯔꯤ꯫
1: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ꯚꯥꯔꯠ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ꯁ꯭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ꯄꯤꯕ ꯄꯨꯛꯅꯤꯡꯒꯤ ꯋꯥ ꯃꯟ ꯀꯤ ꯕꯥꯠꯀꯤ 190 ꯁꯨꯕ ꯇꯥꯡꯀꯛ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ꯃꯤꯗꯥꯡꯒꯤ ꯊꯧꯔꯝ ꯄꯔꯦꯡꯅꯤ꯫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ꯃꯥꯄꯜꯒ ꯃꯤꯅꯤꯠ ꯇꯔꯥꯃꯉꯥ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ꯅꯤꯃꯂꯥꯗꯒꯤ ꯆꯤꯊꯤ ꯄꯥꯎꯈꯨꯝ ꯇꯥꯍꯟꯖꯒꯅꯤ ꯄꯨꯡ ꯃꯥꯄꯜ ꯃꯈꯥꯏ ꯇꯥꯕꯗ ꯊꯝꯖꯔꯤ ꯔꯦꯗꯤꯑꯣ ꯁ꯭ꯀꯣꯞ ꯅꯦꯁꯅꯦꯜ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ꯑꯃꯗꯤ ꯄꯨꯡ ꯇꯔꯥ ꯇꯥꯕ ꯃꯇꯝꯗ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ꯁꯦ ꯑꯃꯗꯤ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ꯊꯝꯖ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ꯅꯥꯠ ꯑꯃꯗꯤ ꯆꯠꯅ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ꯄꯨꯋꯥꯔꯤꯒ ꯁꯥꯒꯣꯟꯅꯔꯛꯂꯕ ꯂꯩꯇꯦꯡ ꯄꯣꯠꯂꯝ ꯑꯃꯗꯤ ꯑꯅꯧꯕ ꯃꯤꯔꯣꯜ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INA ꯋꯥꯔ ꯃ꯭ꯌꯨꯖꯤꯌꯝ ꯀꯝ ꯂꯥꯏꯕ꯭ꯔꯦꯔꯤꯗ ꯀ꯭ꯌꯨꯔꯦꯇꯔ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ꯂꯥꯏꯁ꯭ꯔꯝ ꯁꯗꯅꯥ ꯗꯦꯕꯤ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ꯖꯔꯤꯕꯤ ꯂꯣꯔꯤꯟꯗꯥ ꯌꯨꯝꯅꯥꯝ,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ꯅꯥꯠ ꯑꯃꯗꯤ ꯆꯠꯅꯕꯤ꯫

0: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ꯑꯣꯖꯥ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ꯑꯣꯖꯥꯅ
1: ꯑꯩꯍꯥꯛꯅꯁꯨ ꯊꯥꯒꯠꯆꯔꯤ꯫
0: ꯉꯁꯤꯒꯤ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 ꯄꯨꯋꯥꯔꯤꯒ ꯁꯥꯒꯣꯟꯅꯕ ꯂꯩꯇꯦꯡ ꯄꯣꯠꯂꯝ ꯑꯃꯗꯤ ꯑꯅꯧꯕ ꯃꯤꯔꯣꯜ, ꯍꯤꯔꯝ ꯑꯁꯤꯗ ꯄꯟꯕꯗꯁꯨ ꯌꯥꯎꯖꯔꯤꯕ ꯂꯩꯇꯦꯡ ꯄꯣꯠꯂꯝ ꯍꯥꯏꯕꯁꯦ, ꯋꯥꯍꯧꯗ ꯑꯣꯏꯅ ꯂꯩꯇꯦꯡ ꯄꯣꯠꯂꯝ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ꯑꯗꯨꯒ ꯃꯁꯤꯗ ꯀꯔꯤ ꯀꯔꯤꯕꯨ ꯆꯟꯕꯒꯦ ꯍꯥꯏꯕꯗꯣ ꯍꯥꯟꯅ ꯊꯝꯕꯤꯌꯨ ꯑꯣꯖꯥ꯫
1: ꯍꯥꯏꯖꯒꯦ, ꯂꯩꯇꯦꯡ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ꯗꯦ ꯇꯨ ꯗꯦ ꯂꯥꯏꯐ ꯑꯃꯗꯤ ꯑꯀꯦ ꯑꯃ ꯑꯣꯏꯅ, ꯍꯥꯏꯕꯗꯤ ꯂꯨꯍꯣꯡ ꯀꯩꯍꯣꯡꯕ, ꯗꯦꯕ ꯀꯔꯃ, ꯅꯥꯍꯣꯠ ꯅꯥꯔꯦꯡꯅꯆꯤꯡꯕ ꯊꯧꯔꯝꯁꯤꯡ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ꯂꯩꯇꯦꯡꯒꯤ ꯄꯣꯠꯂꯝꯁꯤꯡꯁꯤꯕꯨ ꯈꯪꯅꯩ꯫ ꯃꯩꯇꯩꯁꯤꯡꯅ ꯂꯩꯇꯦꯡꯒꯤ ꯄꯣꯠꯂꯝ ꯁꯤꯖꯤꯟꯅꯕ ꯍꯧꯈꯤꯕꯁꯤ ꯁꯦꯀꯦꯟ ꯁꯦꯟꯆꯨꯔꯤ AD ꯃꯩꯗꯤꯡꯉꯨ ꯈꯣꯏꯑꯣꯏ ꯇꯣꯝꯄꯣꯛꯅ ꯄꯥꯟꯈꯤꯕ ꯍꯥꯛꯇꯛꯇꯒꯤꯅꯤ ꯍꯥꯏꯅ ꯄꯥꯈꯪꯕ ꯐꯝꯕꯥꯜ ꯍꯥꯏꯕ ꯄꯨꯌꯥ ꯑꯁꯤꯗ ꯄꯟꯕꯤꯔꯝꯃꯤ꯫ ꯍꯥꯏꯔꯤꯕ ꯄꯨꯌꯥ ꯑꯁꯤꯗ ꯃꯩꯗꯤꯡꯉꯨ ꯂꯨꯌꯨꯝꯕꯅ ꯄꯥꯜꯂꯤꯉꯩ ꯃꯇꯝ, ꯍꯥꯏꯕꯗꯤ 1054 AD ꯗꯒꯤꯅ 1092 ꯑꯁꯤꯒꯤ ꯃꯇꯝꯗ ꯁꯅꯥ ꯑꯃꯁꯨꯡ ꯂꯨꯄꯥꯒꯤ ꯂꯩꯇꯦꯡ ꯄꯣꯠꯂꯝ ꯁꯥꯕ ꯍꯩꯕ ꯈꯨꯠꯂꯩꯕꯁꯤꯡꯒꯤ ꯃꯐꯝ ꯑꯃ ꯆꯥꯎꯅ ꯂꯩꯈꯤ ꯍꯥꯏꯅ ꯄꯟꯕꯤꯔꯝꯃꯤ꯫ ꯃꯃꯥꯡꯉꯩ ꯃꯇꯝꯗ ꯃꯩꯇꯩ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ꯁꯅꯥ ꯂꯨꯄꯥꯒꯤ ꯂꯩꯇꯦꯡꯁꯤꯡꯁꯤ ꯄꯥꯜꯂꯤꯕ ꯅꯤꯡꯊꯧ, ꯃꯍꯥꯛꯀꯤ ꯔꯥꯅꯤ, ꯐꯝꯅꯥꯏꯕꯁꯤꯡ ꯑꯃꯗꯤ ꯃꯤꯆꯝ ꯄ꯭ꯔꯖꯥ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ꯂꯩꯇꯦꯡ ꯑꯁꯤ ꯁꯃꯥꯖꯗ ꯃꯤ ꯃꯤ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ꯡꯕꯒꯤ ꯊꯥꯛ ꯂꯦꯞꯄꯤ꯫
0: ꯍꯣꯏ ꯑꯣꯖꯥ, ꯌꯥꯝꯅ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ꯒꯤ ꯁꯤꯖꯤꯟꯅꯕ ꯍꯧꯔꯛꯑꯦ ꯍꯥꯏꯅꯁꯨ ꯊꯝꯕꯤꯈ꯭ꯔꯦ, ꯑꯗꯣ ꯑꯣꯖꯥ, ꯆꯥꯎꯔꯥꯛꯅ ꯂꯩꯇꯦꯡ ꯄꯣꯠꯂꯝꯁꯤꯗꯤ ꯃꯈꯜ ꯀꯌꯥ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ꯄꯤꯔꯝꯕ, ꯑꯗꯨꯒ ꯃꯈꯣꯏꯁꯤꯡ ꯑꯗꯨꯗꯤ ꯀꯔꯤ ꯀꯔꯤ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ꯗꯨꯁꯨ ꯍꯥꯏꯕꯤꯌꯨ ꯑꯣꯖꯥ꯫
1: ꯐꯒꯅꯤ, ꯂꯩꯇꯦꯡꯒꯤ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ꯃꯈꯜ ꯀꯌꯥ ꯃꯔꯨꯝ ꯊꯣꯛꯅ ꯑꯩꯈꯣꯏꯒꯤ ꯃꯃꯥꯡꯉꯩꯒꯤ ꯃꯇꯝꯗ ꯈꯥꯏꯗꯣꯛꯄꯤꯔꯝꯃꯤ꯫ ꯈꯔꯗꯪ ꯄꯟꯖ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ꯅꯥꯒꯤ ꯂꯩꯇꯦꯡꯗ ꯌꯥꯔꯤꯡꯗ ꯆꯣꯝꯂꯥꯡ, ꯑꯪꯒꯣꯠ ꯄꯔꯦꯡ, ꯇꯥꯏꯔꯦꯟ ꯃꯄꯥꯟ, ꯅꯥꯊꯥꯡ ꯑꯁꯤꯅꯆꯤꯡꯕ,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ꯅꯥꯊꯥꯡ ꯍꯥꯏꯁꯦ ꯑꯩꯅ ꯈꯤꯇꯪ ꯍꯥꯏꯖꯔꯕꯗ, ꯍꯧꯖꯤꯛꯀꯤ ꯃꯤꯔꯣꯜꯁꯤꯡꯅꯗꯤ ꯎꯕ ꯐꯪꯉꯝꯗꯧ ꯃꯥꯟꯗꯦ, ꯑꯩꯈꯣꯏꯕꯨꯗꯤ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ꯑꯩꯈꯣꯏ ꯑꯕꯣ ꯍꯣꯏꯅ ꯁꯤꯕꯗꯨ ꯎꯍꯧꯋꯤ, ꯔꯥꯎꯟ ꯃꯆꯥ ꯑꯃꯈꯛ ꯀꯣꯏꯁꯜꯂꯒ ꯑꯍꯩꯕ, ꯃꯥꯏ ꯃꯄꯣꯞꯁꯦ ꯈꯤꯇꯪ ꯆꯥꯎꯔꯒ ꯃꯅꯨꯡꯁꯦ ꯑꯍꯩꯕ ꯑꯣꯏꯕꯅꯦꯕ, ꯑꯗꯨꯒ ꯅꯥꯁꯤꯗ ꯌꯥꯝ ꯅꯞꯅ ꯆꯤꯟꯕ, ꯑꯗꯨꯒꯤꯗꯨ ꯅꯥꯊꯥꯡꯅ ꯀꯧꯋꯦ, ꯑꯩꯈꯣꯏꯕꯨꯗꯤ ꯎꯍꯧꯔꯦ, ꯍꯧꯖꯤꯛꯇꯤ ꯎꯔꯔꯣꯏ꯫ ꯁꯤꯅ ꯏꯌꯔꯤꯡꯒꯤꯗ ꯂꯩꯈ꯭ꯔꯦ, ꯑꯗꯨꯒ ꯑꯣꯔꯅꯥꯃꯦꯟꯁꯇ, ꯅꯦꯛꯂꯦꯁꯇ, ꯅꯦꯛꯂꯦꯁꯁꯤꯗ ꯀꯩꯅꯣ ꯍꯥꯏꯕꯗ ꯀ꯭ꯌꯥꯝꯂꯤꯛꯐꯥꯡ, ꯀ꯭ꯌꯥꯝꯂꯤꯛꯐꯥ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 ꯄꯣꯂꯣ ꯒ꯭ꯔꯥꯎꯟ ꯃꯅꯥꯛꯇ ꯂꯩꯔꯤꯁꯦ, ꯁꯤꯁꯤꯗꯁꯨ ꯑꯃ ꯗꯤꯁꯄ꯭ꯂꯦ ꯇꯧꯔꯒ ꯂꯩ ꯏꯊꯅꯣꯂꯣꯖꯤꯀꯦꯜ ꯒꯦꯂꯔꯤꯗ,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ꯟꯗ꯭ꯔꯣꯗ, ꯑꯟꯗ꯭ꯔꯣꯗꯒꯤ ꯐꯪꯕ ꯀ꯭ꯌꯥꯝꯂꯤꯛꯐꯥꯡ ꯑꯃꯁꯨ ꯂꯩ, ꯃꯁꯤꯅ ꯀꯥꯏꯗ ꯇꯧꯒꯦꯗ ꯑꯟꯗ꯭ꯔꯣ ꯀꯜꯆꯔꯦꯜ ꯀꯝꯄ꯭ꯂꯦꯛꯁ ꯍꯥꯏꯁꯦ ꯑꯣꯖꯥ ꯃꯨꯗꯋꯥ ꯕꯍꯥꯗꯨꯔꯒꯤ ꯃ꯭ꯌꯨꯖꯤꯌꯝꯁꯤꯗ ꯃꯣꯏꯒꯤꯗ ꯗꯤꯁꯄ꯭ꯂꯦ ꯇꯧꯔꯒ ꯂꯩ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ꯗꯨꯒ ꯑꯩ ꯃꯊꯪ ꯃꯊꯪ ꯍꯥꯏꯐꯦꯠ ꯍꯥꯏꯐꯦꯠ ꯄꯟꯖꯍꯧꯒꯦꯀꯣ, ꯀ꯭ꯌꯥꯝꯂꯤꯛꯐꯥꯡ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ꯕꯗ,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ꯗ ꯂꯩꯔꯤꯁꯤꯅ ꯅꯦꯛꯂꯦꯁ ꯑꯁꯤ ꯃꯇꯝꯗꯨꯒꯤ ꯃꯅꯤꯄꯨꯔꯒ ꯕꯔꯃꯥꯒꯒꯤ ꯃꯔꯛꯇ ꯀ꯭ꯌꯥꯡ ꯍꯥꯏꯔꯤꯕ ꯂꯝ ꯑꯅꯤꯁꯤꯒꯤ ꯁꯤꯝꯕꯣꯂꯤꯛ ꯑꯣ ꯀꯜꯆꯔꯦꯜ ꯇꯥꯏꯁ ꯑꯣꯏꯅ ꯅꯦꯅ ꯄꯟꯕꯤꯔꯝꯃꯤ, ꯍꯧꯖꯤꯛ ꯐꯥꯎ ꯂꯧꯅꯔꯤ, ꯑꯗꯨꯒ ꯀ꯭ꯌꯥꯡꯒꯤ ꯃꯃꯤꯡꯁꯤ ꯂꯧꯔꯒ ꯅꯦꯛꯂꯦꯁ ꯑꯁꯤ ꯀ꯭ꯌꯥꯝꯂꯤꯛꯐꯥꯡ ꯍꯥꯏꯅ ꯊꯣꯟꯈꯤ, ꯑꯗꯨꯒ 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ꯇꯪꯁꯨ ꯄꯟꯖꯔꯕꯗ, ꯀ꯭ꯌꯥꯝꯂꯤꯛꯐꯥꯡꯁꯦ ꯄꯥꯜꯂꯤꯕ ꯅꯤꯡꯊꯧ ꯑꯗꯨꯒꯤ ꯃꯆꯥꯅꯨꯄꯤ ꯑꯍꯟꯁꯦ ꯇꯝꯐꯥꯁꯅꯥ ꯀꯧꯒꯅꯤ, ꯃꯥꯁꯤ ꯃꯇꯣꯝꯗꯅ ꯁꯤꯕ ꯌꯥꯕ, ꯅꯤꯡꯊꯧ ꯄꯥ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ꯑꯇꯣꯞꯄ ꯀꯅꯥ ꯑꯃꯇꯅ ꯁꯤꯕ ꯌꯥꯗꯕ, ꯑꯗꯒꯤ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ꯗ ꯍꯩꯀ꯭ꯔꯨ ꯄꯔꯦꯡ, ꯑꯗꯒꯤ ꯕꯣꯀꯨꯜ ꯄꯔꯦꯡ, ꯖꯟꯇ꯭ꯔ ꯄꯔꯦꯡ, ꯑꯗꯒꯤ ꯊꯔꯥꯏꯀꯣꯛꯄꯤ ꯄꯔꯦꯡ, ꯊꯥ ꯃꯆꯦꯠ ꯄꯔꯦꯡ, ꯊꯔꯣꯏ ꯃꯅꯤꯡ ꯄꯔꯦꯡ, ꯍꯧꯖꯤꯛꯀꯤ ꯊꯔꯣꯏ ꯃꯅꯤꯡ ꯄꯔꯦꯡꯁꯤꯗꯤ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ꯗꯁꯨ ꯗꯤꯁꯄ꯭ꯂꯦ ꯇꯧꯔꯤ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ꯑꯗꯒꯤ ꯀꯣꯟꯗꯨꯝ ꯄꯔꯦꯡ, ꯑꯗꯒꯤ ꯄꯨꯝꯇꯥꯔꯤꯛ ꯄꯔꯦꯡ, ꯍꯩꯕꯤ ꯃꯄꯥꯜ ꯁꯤꯁꯨ ꯇꯧꯋꯤ, ꯑꯗꯒꯤ ꯍꯩꯀꯛ ꯄꯔꯦꯡ, ꯂꯤꯛꯂꯨ ꯄꯔꯦꯡ, ꯂꯤꯛꯂꯨ ꯄꯔꯦꯡꯁꯤꯁꯨ ꯗꯤꯁꯄ꯭ꯂꯦ ꯇꯧꯋꯤ, ꯑꯗꯒꯤ ꯀꯥꯡ ꯁꯔꯤꯛ ꯄꯔꯦꯡ, ꯁꯅꯥꯕꯨ ꯉꯥꯉꯣꯏ ꯄꯔꯦꯡ, ꯁꯤꯁꯨ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ꯗ ꯗꯤꯁꯄ꯭ꯂꯦ ꯇꯧꯔꯤ, ꯃꯔꯩ ꯄꯔꯦꯡ ꯁꯤꯁꯨ ꯇꯧꯔꯤ, ꯁꯟꯗ꯭ꯔꯦꯝꯕꯤ ꯄꯔꯦꯡ ꯁꯤꯁꯨ ꯇꯧꯔꯤ, ꯊꯝꯕꯥꯜ ꯃꯅꯥ ꯄꯔꯦꯡ ꯁꯤꯁꯨ ꯇꯧꯔꯤ, ꯑꯗꯒꯤ ꯂꯤꯛꯌꯥꯟ ꯄꯔꯦꯡ ꯁꯤꯁꯨ ꯇꯧꯔꯤ, ꯍꯥꯏꯔꯤꯕ ꯂꯤꯛꯌꯥꯟꯁꯤꯗꯁꯨ ꯑꯃꯨꯛ ꯑꯅꯤ ꯂꯩꯌꯦ, ꯅꯨꯄꯤ ꯃꯆꯥꯒ ꯅꯨꯄꯥ ꯃꯆꯥꯒꯅ ꯁꯤꯒꯗꯕ, ꯑꯗꯣ ꯁꯤ ꯑꯅꯤꯃꯛꯁꯤꯁꯨ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ꯗ ꯗꯤꯁꯄ꯭ꯂꯦ ꯇꯧꯔ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ꯖꯔꯤ,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ꯈꯨꯖꯤꯗ ꯑꯃꯨꯛ ꯍꯥꯏꯖꯔꯒꯅ, ꯈꯨꯖꯤꯗ ꯄꯣꯞꯆꯥꯎꯕꯤ, ꯁꯤꯗꯤ ꯀꯩꯅꯣ ꯃꯦꯜ ꯑꯦꯟ ꯐꯤꯃꯦꯜ ꯑꯅꯤꯃꯛꯀꯤ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 ꯗꯤꯁꯄ꯭ꯂꯦ ꯇꯧꯔꯒ ꯂꯩꯖꯩ, ꯑꯗꯒꯤ ꯁꯝꯁꯣꯛ ꯉꯝꯕ ꯈꯨꯖꯤ, ꯑꯗꯒꯤ ꯇꯤꯟ ꯃꯌꯦꯛ, ꯑꯗꯒꯤ ꯁꯅꯥ ꯈꯨꯖꯤ, ꯑꯁꯤꯅꯆꯤꯡꯕꯁꯤꯡꯁꯤ ꯈꯨꯖꯤꯒꯤ ꯃꯅꯨꯡꯗ ꯆꯜꯂꯦ, ꯑꯗꯨꯒꯤ ꯃꯊꯪꯗ ꯑꯥꯝꯂꯦꯠꯇ ꯄꯥꯝꯕꯣꯝ ꯐꯥꯕꯤꯗ ꯇꯥꯟ, ꯁꯤꯃ ꯑꯃꯨꯛ ꯂꯩꯔꯦ, ꯑꯗꯒꯤ ꯃꯊꯪꯗ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ꯃꯨꯛꯇꯪ ꯄꯟꯖꯧꯒꯦ, ꯈꯨꯖꯨꯞ, ꯈꯨꯖꯨꯞꯁꯤꯅꯃꯨꯛ ꯑꯩꯈꯣꯏꯒꯤ ꯀꯩꯅꯣꯒꯤ ꯃꯇꯝꯗ ꯁꯦꯀꯦꯟ ꯁꯦꯟꯆꯨꯔꯤꯗꯒꯤ ꯍꯧꯗꯣꯛꯈꯤ ꯍꯥꯏꯅ ꯂꯣꯌꯨꯝꯕ ꯁꯤꯡꯌꯦꯟ ꯍꯥꯏꯕ ꯄꯨꯌꯥ ꯑꯁꯤꯗ ꯄꯟꯕꯤꯔꯝꯃꯦ,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ꯒꯤ ꯈꯨꯖꯨꯞ ꯑꯅ ꯈꯨꯠꯀꯤ ꯃꯇꯣꯟꯁꯤꯗ ꯑꯇꯨꯝ ꯑꯃ ꯍꯥꯞꯄꯒ, ꯍꯧꯖꯤꯛꯀꯥꯟꯁꯨ ꯑꯗꯨꯝ ꯇꯧꯅꯕꯁꯨ ꯌꯥꯎꯋꯦꯀꯣ, ꯑꯗꯨꯒꯤꯗꯨ ꯃꯥꯒꯤ ꯃꯇꯝꯁꯤꯗ ꯍꯧꯗꯣꯛꯀꯦ ꯍꯥꯏꯅ ꯄꯟꯕꯤꯔꯝꯃꯦ ꯑꯗꯒꯤ ꯑꯃꯨꯛ ꯃꯈꯥ ꯇꯥꯖꯔꯛꯄꯗ ꯈꯨꯗꯣꯞꯀꯤ ꯂꯩꯇꯦꯡꯁꯤꯡ ꯈꯨꯗꯣꯞꯇꯅ ꯆꯔꯣꯠ ꯈꯨꯗꯣꯞ ꯑꯗꯒꯤ ꯂꯤꯈꯥꯎ ꯌꯨꯕꯤ ꯈꯨꯗꯣꯞ ꯂꯥꯏꯔꯦꯟ ꯃꯈꯣꯏ ꯑꯗꯩ ꯄꯔꯩ ꯍꯝꯕ꯭ꯔꯨ ꯃꯄꯥꯜ ꯈꯨꯗꯣꯞ ꯑꯗꯩ ꯃꯤꯡꯁꯦꯟ ꯃꯈꯨꯝ ꯈꯨꯗꯣꯞ ꯈꯣꯏ ꯃꯍꯨꯝ ꯈꯨꯗꯣꯞ ꯑꯁꯤꯅꯆꯤꯡꯕ ꯈꯣꯏ ꯃꯍꯨꯝ ꯈꯨꯗꯣꯞꯁꯤꯗꯤ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ꯂꯨꯍꯣꯡ ꯀꯩ ꯍꯣꯡꯕꯗ ꯑꯗꯨꯝ ꯁꯤꯖꯤꯟꯅꯔꯤꯀꯣ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ꯄꯟꯖꯈ꯭ꯔꯤꯕ ꯂꯩꯇꯦꯡ ꯑꯌꯥꯝꯕꯁꯦ ꯑꯩꯈꯣꯏꯒꯤ

0: ꯏꯄꯥꯏꯄꯨꯁꯤꯡꯅ ꯅꯦꯆꯔꯒꯤ ꯃꯣꯇꯤꯞ ꯂꯧꯗꯨꯅ ꯁꯥꯕꯤꯔꯝꯃꯤ ꯃꯁꯤꯅ ꯃꯇꯝꯗꯨꯗꯒꯤ ꯍꯧꯅ ꯅꯦꯆꯔꯕꯨ ꯌꯥꯝꯅ ꯂꯨꯝꯅ ꯂꯧꯏ ꯍꯥꯏꯕꯗꯨꯃꯁꯨ ꯎꯠꯂꯤ ꯍꯥꯏꯅ ꯃꯇꯥꯡꯁꯤꯗ ꯊꯝꯖꯒꯦ
1: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ꯍꯥꯏꯇꯥꯔꯦ ꯏꯄꯥ ꯏꯄꯨꯁꯤꯡꯒꯤ ꯃꯇꯝꯗ ꯁꯤꯖꯤꯟꯅꯕꯤꯔꯝꯕ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ꯃꯃꯤꯡ ꯇꯉꯥꯏ ꯍꯧꯔꯕ ꯍꯧꯖꯤꯛꯇꯤ ꯂꯩꯇ꯭ꯔꯕ ꯍꯥꯏꯇꯥꯔꯦ ꯑꯣꯖꯥ ꯂꯩꯇꯦꯡ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ꯂꯩꯔꯒꯗꯤ ꯃꯈꯣꯏꯒꯤꯁꯨ ꯃꯃꯤꯡ ꯈꯤꯇꯪ ꯄꯟꯕꯤꯔꯝꯃꯣ ꯑꯣꯖꯥ
0: ꯐꯅꯤ ꯑꯩꯅ ꯃꯊꯛꯇ ꯍꯥꯏꯖꯈ꯭ꯔꯤꯕꯁꯤꯡꯗꯨꯒꯤ ꯃꯔꯛꯇ ꯑꯩꯈꯣꯏꯒꯤ ꯖꯟꯇ꯭ꯔ ꯄꯔꯦꯡ ꯍꯥꯏꯁꯦ ꯁꯤꯁꯨ ꯑꯩꯈꯣꯏ ꯎꯕ ꯐꯪꯗꯦꯅ ꯑꯩꯗꯤ ꯑꯩꯒꯤ ꯋꯥꯈꯟꯗ ꯂꯩꯖꯩ ꯑꯗꯒꯤ ꯀꯣꯟꯗꯨꯝ ꯄꯔꯦꯡ ꯑꯗꯒꯤ ꯄꯨꯝ ꯇꯔꯤꯛ ꯑꯗꯒꯤ ꯀꯥꯡ ꯁꯔꯤꯛ ꯄꯔꯦꯡ ꯑꯁꯤꯅꯆꯤꯡꯕ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ꯑꯗꯨꯒ ꯊꯝꯕꯥꯜ ꯃꯅꯥ ꯄꯔꯦꯡꯁꯦ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ꯗ ꯊꯝꯕꯥꯜ ꯃꯅꯥ ꯄꯔꯦꯡꯁꯤꯗꯤ ꯗꯤꯁꯄ꯭ꯂꯦ ꯇꯧꯔꯒ ꯊꯝꯖꯔꯤ ꯑꯗꯨꯁꯨ ꯍꯧꯖꯤꯛ ꯑꯃꯨꯛ ꯅꯧꯅ ꯎꯕꯒꯤ ꯋꯥꯗꯤ ꯂꯩꯇ꯭ꯔꯦ ꯑꯩꯈꯣꯏꯅ ꯃ꯭ꯌꯨꯖꯤꯌꯝꯗ ꯆꯠꯂꯒ ꯌꯦꯡꯕ ꯅꯠꯇꯅ ꯑꯗꯨꯒ ꯈꯨꯖꯤꯗꯅ ꯑꯃꯨꯛ ꯇꯤꯟ ꯃꯌꯦꯛꯁꯦ ꯇꯤꯟ ꯃꯌꯦꯛꯁꯤꯅ ꯁꯝꯁꯣꯛ ꯉꯝꯕꯤ ꯈꯨꯖꯤ ꯁꯤꯗꯤ ꯎꯕ ꯐꯪꯗ꯭ꯔꯦ ꯑꯗꯨꯒ ꯈꯨꯖꯤ ꯄꯣꯛꯆꯥꯎꯕꯤ ꯁꯤꯁꯤꯡꯁꯤꯗꯤ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ꯗ ꯑꯗꯨꯝ ꯍꯧꯖꯤꯛ ꯗꯤꯁꯄ꯭ꯂꯦ ꯇꯧꯕꯅꯤꯅ ꯑꯗꯨꯝ ꯈꯨꯗꯣꯡꯆꯥꯕ ꯌꯦꯡꯉꯒ ꯆꯠꯄꯤꯔꯒ ꯑꯗꯨꯝ ꯎꯕꯤꯔꯅꯤ ꯑꯗꯒꯤ ꯑꯃꯨꯛ ꯈꯨꯗꯣꯞꯇꯅ ꯑꯩꯈꯣꯏ ꯈꯣꯏ ꯃꯍꯨꯝꯁꯤ ꯃꯔꯨꯑꯣꯏꯅ ꯍꯧꯖꯤꯛ ꯑꯩꯅ ꯍꯧꯖꯤꯛ ꯑꯗꯨꯝ ꯁꯤꯅꯔꯤꯅ ꯍꯥꯏꯖꯕꯗꯣ ꯑꯗꯨꯒ ꯑꯇꯩꯁꯤꯡꯁꯤꯗꯤ ꯑꯌꯥꯝꯕꯅ ꯑꯩꯈꯣꯏ ꯎꯕ ꯐꯪꯗꯕ ꯔꯣꯝꯗ ꯆꯜꯂꯦꯅ ꯑꯗꯨꯃꯥꯏꯅ ꯊꯝꯖꯒꯦ
1: ꯍꯣꯏ ꯑꯣꯖꯥ ꯑꯗꯣ ꯑꯣꯖꯥ ꯐꯨꯔꯨꯞ ꯑꯃꯒꯤ ꯅꯥꯠ ꯆꯠꯅꯕꯤꯁꯦ ꯃꯁꯤꯒ ꯂꯩꯇꯦꯡ ꯄꯣꯠꯂꯝꯁꯤꯡꯁꯤꯒ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ꯅꯛꯅꯕꯒꯦ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ꯃꯔꯤ ꯂꯩꯅꯕꯒꯦ ꯍꯥꯏꯕ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ꯄꯟꯕꯤꯌꯣ ꯑꯣꯖꯥ
0: ꯐꯨꯔꯨꯞ ꯑꯃꯒꯤ ꯅꯥꯠ ꯆꯠꯅꯕꯤꯒ ꯂꯩꯇꯦꯡ ꯄꯣꯠꯂꯝꯁꯤꯡꯁꯤꯒ ꯀꯌꯥꯃꯨꯛ ꯃꯔꯤ ꯂꯩꯅꯒꯦ ꯍꯥꯏꯅ ꯍꯪꯕꯤꯈꯤꯕꯒꯤ ꯄꯥꯎꯈꯨꯝꯗ ꯈꯔꯗꯪ ꯊꯝꯖ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ꯁꯤꯗ ꯂꯩꯔꯤꯁꯦ ꯑꯩꯈꯣꯏ ꯍꯤꯜ ꯑꯦꯟ ꯗ ꯄ꯭ꯂꯦꯟ ꯑꯦꯔꯤꯌꯥ ꯈꯥꯏꯗꯣꯛꯑꯦ ꯑꯗꯨꯒ ꯍꯤꯜꯗꯅ ꯇ꯭ꯔꯥꯏꯕꯁꯤꯡꯅ ꯂꯩꯔꯦ ꯑꯗꯨꯒ ꯄ꯭ꯂꯦꯟꯗꯅ ꯑꯩꯈꯣꯏ ꯃꯩꯇꯩꯒ ꯃꯩꯇꯩ ꯄꯥꯡꯒꯜꯒ ꯂꯩꯔꯦ ꯁꯤ ꯃꯅꯨ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ꯇ꯭ꯔꯥꯏꯕꯁꯤꯡꯁꯤꯗ 34 ꯔꯤꯀꯛꯅꯥꯏꯁ ꯇ꯭ꯔꯥꯏꯕ ꯂꯩꯔꯦ ꯑꯗꯨꯒ ꯁꯤꯒꯤ ꯃꯅꯨꯡꯁꯤꯗ ꯑꯩꯅ ꯈꯨꯗꯝ ꯑꯃꯇꯪ ꯍꯧꯖꯤꯛꯀꯤ ꯀꯣꯏꯁꯟꯗꯨꯒ ꯆꯥꯟꯅ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ꯇꯥꯡꯈꯨꯜ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ꯀꯔꯤꯕ ꯀꯣꯟꯁꯥꯡ ꯅꯦꯛꯂꯦꯁꯁꯦ ꯁꯤꯒꯤ ꯅꯦꯛꯂꯦꯁꯁꯦ ꯃꯣꯏꯒꯤ ꯂꯩꯁꯥꯕꯤ ꯑꯃꯅ ꯇꯥꯡꯈꯨꯜ ꯂꯩꯁꯥꯕꯤ ꯑꯃꯅ ꯂꯨꯍꯣꯡꯕꯗ ꯌꯥꯎꯗꯕ ꯌꯥꯗꯦ ꯑꯗꯨꯒ ꯑꯗꯨꯒꯤꯅ ꯑꯃꯨꯛ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ꯃꯥꯒꯤ ꯀꯣꯟꯁꯥꯡꯁꯤꯗ ꯔꯣ 5ꯗꯒꯤ ꯍꯧꯔꯒ 10 15ꯐꯥꯎ ꯑꯗꯨꯝ ꯌꯧꯕ ꯌꯥꯏ ꯑꯗꯨꯒ ꯌꯥꯎꯗꯕꯗꯤ ꯌꯥꯗꯦ ꯑꯗꯨꯒ ꯃꯥꯒꯤ ꯔꯣꯁꯤꯅ ꯃꯁꯤꯡ ꯌꯥꯝꯃꯤꯉꯩ ꯃꯇꯤꯛ ꯃꯥꯒꯤ ꯁ꯭ꯇꯦꯇꯁꯇꯣ ꯃꯥꯒꯤ ꯁꯣꯁꯥꯏꯇꯤꯗꯨꯗ ꯃꯥꯒꯤ ꯊꯥꯛ ꯋꯥꯡꯕꯒꯤ ꯆꯥꯡꯗꯣ ꯇꯥꯛꯄ ꯑꯗꯨꯃ ꯑꯗꯨꯒ ꯑꯩꯈꯣꯏ ꯍꯧꯖꯤꯛꯀꯤ ꯑꯩꯈꯣꯏꯒꯤ ꯑꯩꯅ ꯃꯊꯛꯇꯁꯨ ꯄꯟꯖꯈꯤꯕ ꯑꯩꯈꯣꯏꯒꯤ ꯂꯨꯍꯣꯡꯕ ꯃꯩꯇꯩꯒꯤ ꯂꯨꯍꯣꯡꯕꯗ ꯆꯠꯅꯔꯤꯕ ꯍꯧꯖꯤꯛ ꯂꯩꯇꯦꯡꯒꯤ ꯄꯣꯠꯂꯝꯁꯤꯡꯁꯤꯗ ꯂꯨꯍꯣꯡꯕ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ꯔꯩ ꯄꯔꯦꯡꯁꯤꯃ ꯌꯥꯎꯗꯕ ꯌꯥꯗ꯭ꯔꯦ ꯁꯤꯃ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ꯑꯩꯅ ꯄꯟꯖꯈ꯭ꯔꯤꯕ ꯈꯣꯏ ꯃꯍꯨꯝꯒꯤ ꯈꯨꯗꯣꯞꯁꯤꯃ ꯑꯩꯈꯣꯏꯒꯤ ꯅꯥꯠꯀꯤ ꯑꯣꯏꯅ ꯆꯠꯅꯕꯤ ꯑꯣꯏꯅ ꯑꯁꯤꯃ ꯌꯥꯎꯗꯕ ꯌꯥꯗ꯭ꯔꯦ ꯑꯗꯨꯒ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ꯍꯣꯡꯕ ꯑꯃꯗ ꯉꯛꯁꯝ ꯑꯅꯞꯄꯤ ꯑꯃ ꯃꯊꯪꯒꯤ ꯂꯩꯔꯒ ꯑꯩꯈꯣꯏ ꯂꯤꯈꯣꯝꯅ ꯂꯣꯏꯁꯤꯟ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ꯂꯩꯔꯝ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ꯆꯠꯅꯕꯤꯁꯦ ꯁꯃꯥꯖ ꯑꯃꯒꯤ ꯅꯠꯇ꯭ꯔꯒ ꯐꯨꯔꯨꯞ ꯑꯃꯒꯤ ꯆꯠꯅꯕꯤꯁꯤꯒ ꯃꯔꯤ ꯂꯩꯅꯔꯝꯕꯁꯦ ꯁꯤꯅ ꯇꯥꯛꯀꯗꯣꯏꯕ
1: ꯍꯣꯏ ꯑꯣꯖꯥ ꯑꯗꯨꯗꯤ ꯂꯩꯇꯦꯡ ꯄꯣꯠꯂꯝꯁꯦ ꯑꯩꯈꯣꯏꯅ ꯑꯀꯤ ꯑꯃꯧꯗꯈꯛ ꯁꯤꯖꯤꯟꯅꯕ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ꯐꯨꯔꯨꯞꯁꯦ ꯃꯁꯛ ꯇꯥꯛꯄꯗꯁꯨ ꯁꯤꯖꯤꯟꯅꯩ ꯍꯥꯏꯕꯤꯕꯅꯤꯀꯣ ꯑꯣꯖꯥ ꯃꯈꯥ ꯇꯥꯅ ꯆꯤꯡ ꯇꯝ ꯑꯅꯤꯒꯤ ꯂꯩꯇꯦꯡꯒꯤ ꯄꯣꯠꯂꯝꯁꯤꯒꯤ ꯃꯇꯥꯡꯗ ꯆꯤꯡ ꯑꯃꯗꯤ ꯇꯝ ꯑꯅꯤ ꯁꯤꯗ 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ꯈꯦꯟꯅꯕ ꯇꯣꯞ ꯇꯣꯞꯄ ꯃꯁꯛꯁꯤꯡꯁꯨ ꯂꯩ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ꯊꯥꯖꯩ ꯃ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ꯄꯟꯕꯤꯌꯣ ꯑꯣꯖꯥ
0: ꯐꯅꯤ ꯍꯪꯕꯤꯔꯤꯕ ꯀ꯭ꯋꯦꯁꯟꯁꯤ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ꯇꯣꯞ ꯇꯣꯞꯄ ꯃꯥꯟꯅꯕꯗꯤ ꯂꯩꯕꯗꯤ ꯂꯩꯇꯦ ꯑꯗꯨ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ꯐꯤꯗꯗꯤ ꯑꯩꯈꯣꯏꯒꯤ ꯂꯩꯔꯨꯝꯁꯦ ꯁꯤ ꯇꯥꯡꯈꯨꯜꯅꯁꯨ ꯁꯤꯖꯤꯟ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ꯇꯩꯒꯤ ꯑꯣꯏꯅꯁꯨ ꯀꯩꯅꯣꯗ ꯑꯩꯈꯣꯏꯒꯤ ꯃ�ꯇꯩ ꯅꯤꯉꯣꯜ ꯑꯃꯅ ꯂꯨꯍꯣꯡ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ꯂꯩꯔꯨꯝꯁꯦ ꯑꯩꯈꯣꯏꯒꯤ ꯐꯝ ꯀꯣꯟꯕꯗ ꯌꯥꯎꯗꯕ ꯌꯥꯗꯕ ꯑꯃ ꯑꯣꯏ ꯑꯗꯨꯒꯤ 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ꯂꯩ ꯃꯥꯟꯅꯕꯩꯗꯤ ꯂꯨꯍꯣꯡꯕꯗꯨꯗ ꯃꯥꯟꯅꯕ ꯅꯠꯇꯦꯀꯣ ꯁꯤꯖꯤꯟꯅꯕꯒꯤ ꯃꯑꯣꯡꯗꯗꯤ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ꯃꯔꯣꯝꯗ ꯑꯃꯨꯛ ꯆꯤꯡꯒꯤ ꯏꯆꯤꯡ ꯏꯅꯥꯎꯁꯤꯡꯅ ꯃꯃꯥꯡꯉꯩꯒꯤ ꯃꯇꯝꯗꯗꯤ ꯁꯦꯃꯤ ꯄ꯭ꯔꯦꯁꯦꯁ ꯁ꯭ꯇꯣꯟꯁꯤꯡꯁꯦ ꯑꯌꯥꯝꯕꯅ ꯁꯤꯕ ꯃꯣꯏꯗꯤ ꯑꯗꯨꯒ ꯀꯣꯟꯅ ꯊꯪꯗ ꯃꯦꯇꯦꯜꯗꯒꯉꯥꯛꯇꯅꯤꯗꯅ ꯃꯣꯏꯅ ꯁꯥꯕ ꯃꯦꯇꯦꯜꯗꯒꯤ ꯉꯥꯛꯇꯅꯤꯗꯅ ꯑꯩꯈꯣꯏ ꯃꯩꯇꯩꯅ ꯁꯥꯔꯤꯁꯤꯗ ꯑꯗꯨꯅ ꯃꯣꯏꯗꯤ ꯃꯦꯇꯦꯜꯗꯒꯤ ꯁꯥꯕꯁꯤ ꯉꯝꯗꯕꯗꯒꯤ ꯇꯝꯄꯥꯛꯀꯤ ꯃꯩꯇꯩꯁꯤꯡꯅ ꯁꯥꯔꯒ ꯃꯈꯣ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ꯑꯗꯨꯒ ꯃꯁꯤꯅꯁꯨ ꯃꯃꯥꯡꯉꯩꯗꯒꯤ ꯍꯧꯅ ꯃꯅꯤꯄꯨꯔꯗ ꯆꯤꯡ ꯇꯝ ꯑꯅꯤꯒꯤ ꯑꯆꌧꯕ ꯂꯤꯄꯨꯟ ꯑꯃ ꯂꯩꯔꯛꯏ ꯍꯥꯏꯕꯁꯤꯒꯤ ꯈꯨꯗꯝ ꯑꯃꯁꯨ ꯑꯣꯏꯒꯅꯤꯅ ꯑꯩꯅ ꯃꯇꯥꯡꯁꯤꯗ ꯊꯝꯖꯒꯦ
1: ꯍꯣꯏ ꯑꯣꯖꯥ ꯑꯗꯣ ꯐꯨꯔꯨꯞ ꯐꯨꯔꯨꯞꯀꯤ ꯅꯠꯇ꯭ꯔꯒ ꯂꯝ ꯂ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ꯇꯦꯡ ꯄꯣꯠꯂꯝꯁꯤꯒꯤ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ꯁꯛꯁꯦ ꯂꯩꯕꯤꯔꯝꯒꯅꯤ ꯑꯣꯖꯥ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ꯀꯃꯥꯏꯅ ꯂꯩꯕꯒꯦ ꯑꯣꯖꯥ
0: ꯂꯩꯇꯦ ꯑꯗꯨꯕꯨ ꯌꯨꯝꯅꯥ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ꯍꯣꯡꯕ ꯅꯤꯡꯊꯧꯒꯤ ꯃꯇꯝꯗ ꯌꯨꯝꯅꯥꯛ ꯁꯥꯒꯩꯒꯤ ꯑꯣꯏꯅ ꯇ꯭ꯔꯦꯠ ꯄꯤꯔꯝꯃꯤ ꯇ꯭ꯔꯦꯠ ꯏꯃꯥꯟ ꯃꯥꯟ ꯇꯧꯒꯗꯕ ꯃꯊꯧꯁꯤꯡꯗꯣ ꯑꯗꯨꯒ ꯏꯃꯨꯡ ꯑꯃꯠꯇꯅ ꯇ꯭ꯔꯦꯠ ꯑꯁꯤꯗ ꯀ꯭ꯔꯣꯁ ꯇꯧꯕ ꯌꯥꯔꯝꯗꯦ ꯖꯨꯋꯦꯂꯔꯤꯒꯤ ꯃꯇꯥꯡꯗꯅ 18-19 ꯁꯦꯟꯆꯨꯔꯤꯒꯤ ꯑꯊꯦꯡꯕꯗ ꯀꯥꯡꯉꯕꯝ ꯍꯥꯏꯕꯗꯤ ꯌꯨꯝꯅꯥꯛꯁꯤꯡꯁꯦ ꯀꯥꯡꯉꯕꯝ ꯀꯩꯁꯥꯝ ꯑꯃꯁꯨꯡ ꯇꯧꯔꯥꯡꯕꯝ ꯍꯥꯏꯔꯤꯕ ꯌꯨꯝꯅꯥꯛꯁꯤꯡꯁꯤ ꯈꯛꯇꯅ ꯁꯅꯥ ꯁꯥꯕ ꯌꯥꯍꯜꯂꯝꯃꯤ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ꯌꯨꯝꯅꯥꯛ ꯑꯍꯨꯝꯁꯤ ꯈꯛꯇꯅ ꯁꯅꯥ ꯁꯥꯕ ꯌꯥꯕꯒꯤ ꯑꯌꯥꯕ ꯅꯤꯡꯊꯧꯅ ꯄꯤꯔꯕꯁꯨ ꯑꯊꯦꯡꯕꯗꯗꯤ ꯑꯇꯣꯞꯄ ꯌꯨꯝꯅꯥꯛꯁꯤꯡꯁꯨ ꯁꯅꯥ ꯁꯥꯕ ꯇꯝꯕ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ꯃꯨꯛ ꯃꯈꯣꯏꯕꯨ ꯃꯩꯇꯩ ꯁꯣꯁꯥꯏꯇꯤꯅ ꯃꯈꯣꯏꯗ ꯊꯣꯜꯂꯤꯁꯦ ꯁꯤꯟꯗꯥꯡꯕ ꯍꯥꯏꯅ ꯃꯃꯤꯡꯁꯦ ꯃꯣꯏꯅ ꯑꯃꯨꯛ ꯈꯪꯅꯔꯝꯃꯤ
1: ꯑꯍꯣꯏ ꯑꯣꯖꯥ ꯑꯗꯣ ꯑꯣꯖꯥꯅ ꯃꯃꯥꯡꯗ ꯄꯟꯕꯤꯈꯤꯕꯗꯁꯨ ꯑꯩꯈꯣꯏꯒꯤ ꯃꯤꯑꯣꯏ ꯃꯤꯑꯣꯏ ꯍꯥꯏꯕꯗꯤ ꯃꯍꯥꯛꯀꯤ ꯊꯥꯛꯅ ꯆꯤꯡ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ꯇꯦꯡ ꯄꯣꯠꯂꯝꯁꯤꯁꯨ ꯃꯈꯜ ꯃꯈꯜ ꯂꯩ ꯍꯥꯏꯗꯅ ꯁ꯭ꯋꯥꯏꯐꯦꯠꯇꯤ ꯄꯟꯕꯤꯈ꯭ꯔꯦꯀꯣ ꯑꯣꯖꯥ ꯑꯗꯣ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ꯃꯤꯑꯣꯏ ꯑꯃꯒꯤ ꯃꯥꯒꯤ ꯂꯩꯔꯤꯕ ꯃꯥꯒꯤ ꯊꯥꯛꯇꯨ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ꯇꯦꯡ ꯄꯣꯠꯂꯝ ꯁꯤꯖꯤꯟꯅꯕꯁꯤꯗꯗꯤ ꯀꯃꯥꯏꯅ ꯈꯦꯠꯅꯔꯛꯄꯒꯦ ꯑꯣꯖꯥ
0: ꯊꯝꯖꯒꯦ ꯃꯤꯑꯣꯏ ꯑꯃꯒꯤ ꯊꯥꯛ ꯑꯃꯗꯤ ꯁꯤꯟꯐꯝꯅꯆꯤꯡ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ꯇꯦꯡ ꯄꯣꯠꯂꯝ ꯁꯤꯖꯤꯟꯅꯕꯒꯤ ꯈꯦꯠꯅꯕ ꯃꯃꯥꯡꯉꯩꯒꯤ ꯃꯇꯝꯗꯒꯤ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ꯂꯩꯔꯝꯃꯤ ꯅꯤꯡꯊꯧ ꯃꯍꯥꯔꯥꯅꯤ ꯐꯝꯅꯥꯏꯕꯁ꿤ꯡ ꯇꯣꯞ ꯇꯣꯞꯄ ꯂꯩꯇꯦꯡ ꯂꯩ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ꯌꯥꯝꯅ ꯈꯥꯏꯗꯣꯛꯏ ꯈꯤꯇꯪ ꯊꯝꯖꯔꯕꯗ ꯃꯤꯑꯣꯏ ꯑꯃꯒꯤ ꯊꯥꯛ ꯑꯃꯗꯤ ꯁꯤꯟꯐꯝꯅꯆꯤꯡ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ꯇꯦꯡ ꯄꯣꯠꯂꯝ ꯁꯤꯖꯤꯟꯅꯕꯒꯤ ꯈꯦꯠꯅꯕ ꯃꯃꯥꯡꯉꯩꯒꯤ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ꯂꯩꯔꯝꯃꯤ ꯅꯤꯡꯊꯧ ꯃꯍꯥꯔꯥꯅꯤ ꯐꯝꯅꯥꯏꯕꯅꯆꯤꯡꯕꯁꯤꯡꯒꯤ ꯇꯣꯞ ꯇꯣꯞꯄ ꯂꯩꯇꯦꯡ ꯂꯩ ꯑꯗꯨꯒ ꯂꯤꯛ ꯍꯥꯏꯕꯗꯤ ꯅꯦꯛꯀ꯭ꯂꯦꯁꯁꯤꯡ ꯑꯁꯦ ꯃꯊꯛꯇ ꯄꯟꯖꯈ꯭ꯔꯤꯕ ꯑꯩꯅ ꯃꯃꯥꯡꯗ ꯅꯦꯛꯀ꯭ꯂꯦꯁ ꯃꯈꯜ ꯀꯌ� ꯄꯟꯖꯈ꯭ꯔꯤꯕ ꯑꯁꯦ ꯃꯤꯆꯝ ꯑꯃꯅꯁꯨ ꯄꯪꯁꯤꯗ ꯁꯤꯕ ꯌꯥꯔꯝꯗꯦ ꯑꯗꯨꯕꯨ ꯂꯨꯍꯣꯡꯕꯒꯤ ꯀꯩꯅꯥꯅꯗꯤ ꯂꯨꯍꯣꯡꯕ ꯅꯨꯃꯤꯠꯇ ꯁꯤꯕ ꯌꯥꯕꯒꯤ ꯑꯌꯥꯕꯗꯤ ꯅꯤꯡꯊꯧ ꯑꯃꯁꯨꯡ ꯁꯣꯁꯥꯏꯇꯤꯅ ꯍꯥꯏꯕ ꯂꯨꯍꯣꯡꯒꯗꯧꯔꯤꯕ ꯀꯩꯅꯥ ꯑꯗꯨꯗꯗꯤ ꯑꯌꯥꯕ ꯄꯤ ꯑꯗꯨꯒ ꯊꯥꯏꯅꯗꯤ ꯑꯉꯥꯡ ꯅꯨꯄꯥ ꯃꯆꯥꯅ ꯅꯨꯄꯤꯒꯤ ꯂꯩꯇꯦꯡꯁꯤꯡꯁꯦ ꯑꯗꯨꯃꯛ ꯁꯤꯕꯒꯤ ꯆꯠꯅꯕꯤ ꯑꯃꯁꯨ ꯑꯗꯨꯝ ꯌꯥꯍꯜꯂꯝꯃꯤ ꯂꯩꯔꯝꯃꯤ ꯁꯤꯖꯤꯟꯅꯔꯒ
1: ꯑꯍꯣꯏ ꯑꯣꯖꯥ ꯑꯗꯣ ꯑꯗꯣ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ꯇꯦꯡꯒꯤ ꯄꯣꯠꯂꯝ ꯑꯁꯤꯗ ꯑꯍꯣꯡꯕ ꯃꯁꯛ ꯃꯑꯣꯡꯗ ꯑꯍꯣꯡꯕ ꯀꯌꯥ ꯑꯃ ꯂꯥꯛꯏ ꯍꯥꯟꯅ ꯂꯩꯔꯝꯕ ꯀꯌꯥ ꯑꯃꯁꯨ ꯍꯧꯖꯤꯛ ꯂꯩꯔꯛꯇꯕ ꯀꯌꯥ ꯑꯃ ꯂꯩꯔꯤ ꯑꯣꯖꯥ ꯃꯁꯤꯒꯤ ꯃꯔꯝꯁꯤꯗꯤ ꯀꯔꯤꯅ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ꯊꯝꯕꯤꯒꯅꯤ
0: ꯊꯝꯖꯒꯦ ꯃ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ꯔꯝꯗꯤ ꯅꯝꯕꯔ ꯋꯥꯟꯗ ꯀꯜꯆꯔ ꯑꯣꯐ ꯕ꯭ꯌꯨꯇꯤꯁꯦ ꯃꯄꯥꯟꯒꯤ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ꯃꯌꯥꯝ ꯑꯃ ꯆꯪꯁꯤꯜꯂꯛꯇꯨꯅ ꯑꯍꯣꯡ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 ꯆꯠꯅꯕꯤꯒꯤ ꯐꯖꯕ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ꯂꯩꯖꯔꯤꯕ ꯆꯠꯅꯕꯤꯒꯤ ꯐꯖꯕꯁꯤꯡꯁꯦ ꯃꯄꯥꯟꯒꯤ ꯏꯟꯐ꯭ꯂꯨꯌꯦꯟꯁꯇꯗꯤ ꯃꯣꯏꯒꯤ ꯃꯑꯣꯡꯗ ꯃꯣꯏꯒꯤ ꯁꯥꯕꯒꯤ ꯃꯑꯣꯡ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ꯔꯣ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ꯄꯨꯁꯜꯂꯛꯄ ꯑꯗꯩ ꯃꯌꯥꯝ ꯑꯃꯅꯤ ꯁꯤ ꯆꯪꯁꯜꯂꯛꯏꯁꯦ ꯍꯧꯖꯤꯛꯇꯤ ꯐꯅꯌꯥꯝꯅ ꯄꯨꯁꯜꯂꯛꯇꯅ ꯑꯌꯥꯝꯕ ꯑꯩꯈꯣꯏꯒꯤ ꯎꯕ ꯐꯪꯉꯤꯕꯁꯤꯁꯨ ꯑꯔꯣꯏꯗꯕꯒꯤ ꯑꯃ ꯌꯥꯎꯁꯜꯂꯛꯑꯦ ꯁꯥꯔꯤꯕꯁꯤꯡꯁꯤꯅꯁꯨ ꯍꯦꯟꯅ ꯃꯣꯏꯒꯤ ꯄ꯭ꯔꯣꯃꯣꯠ ꯇꯧꯅꯕ ꯁꯤꯠꯅꯕ ꯈꯣꯠꯅꯕ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ꯗ ꯆꯪꯁꯜꯂꯛꯑꯀꯥꯟꯗ ꯑꯗꯒꯤ ꯑꯅꯤꯁꯨꯕꯗ ꯑꯃꯨꯛ ꯃꯣꯏꯒꯤ ꯑꯩꯈꯣꯏ ꯁꯥꯕꯒꯤ ꯇꯦꯛꯅꯣꯂꯣꯖꯤꯗꯤ ꯑꯩꯈꯣꯏꯒꯤ ꯁꯅꯥ ꯁꯥꯕꯒꯤ ꯃꯑꯣꯡꯁꯦ ꯁꯤ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ꯁꯨꯝ ꯍꯥꯟꯅ ꯃꯃꯥꯡꯉꯩꯗ ꯁꯥꯕ ꯍꯩꯔꯝꯕ ꯒꯣꯜ ꯁ꯭ꯃꯤꯠ ꯃꯌꯥꯝ ꯑꯃ ꯁꯅꯥ ꯁꯥꯕ ꯃꯃꯥꯡꯉꯩꯒꯤ ꯃꯇꯝꯒꯤ ꯂꯦꯝꯕꯁꯤꯡꯁꯦ ꯑꯍꯜ ꯑꯣꯏꯁꯜꯂꯛꯇꯅ ꯂꯩꯈꯤꯗꯕꯁꯨ ꯃꯌꯥꯝ ꯑꯃ ꯌꯥꯎꯔꯦ ꯍꯧꯖꯤꯛꯇꯤ ꯏꯔꯩꯕꯨ ꯂꯩꯁꯜꯂꯛꯇ꯭ꯔꯦ ꯑꯗꯨ ꯃꯣꯏꯅ ꯃꯊꯪ ꯃꯊꯪ ꯇꯝꯕꯤꯔꯒ ꯇꯧꯕꯁꯤꯗꯁꯨ ꯑꯩꯈꯣꯏꯒꯤ ꯁꯦꯟꯊꯣꯛ ꯂꯝꯕꯤꯁꯤꯁꯨ ꯍꯦꯟꯅ ꯑꯗꯨꯃꯛꯅ ꯍꯤꯡꯕꯒꯤ ꯀꯩꯅꯣꯁꯦ ꯍꯤꯡꯕꯁꯨ ꯑꯗꯨꯃꯛꯅ ꯁꯨꯔꯒ ꯍꯤꯡꯕ ꯆꯥꯕ ꯄꯨꯕ ꯉꯝꯃꯛꯇ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ꯗꯒꯤ ꯑꯇꯣꯞꯄ ꯁꯨꯝ ꯃꯊꯪ ꯃꯊꯪ ꯄꯥꯏꯅꯈꯤꯗꯅ ꯁꯣꯝꯗ ꯀꯌꯥ ꯀꯟꯅ ꯆꯪꯁꯜꯂꯛꯇꯕꯗꯤ ꯃꯤꯠꯌꯦꯡꯁꯦ ꯒꯣꯔꯃꯦꯟꯅꯁꯨ ꯃꯤꯠꯌꯦꯡ ꯈꯔ ꯆꯪꯕꯤꯅꯕ ꯁ꯭ꯋꯥꯏ ꯃꯇꯥꯡꯗꯁꯨ ꯑꯩꯁꯤ ꯌꯥꯝ ꯀꯟꯅ ꯄꯟ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ꯑꯃꯨꯛ ꯅꯝꯕꯔ ꯊ꯭ꯔꯤꯗ ꯍꯥꯏꯖ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ꯜꯆꯔꯁꯤꯒꯤ ꯚꯦꯂꯨꯁꯦ ꯁꯨꯝ ꯃꯥꯡꯊꯔꯛꯄ ꯑꯗꯩ ꯃꯄꯥꯟꯒꯤ ꯑꯩꯅ ꯉꯁꯥꯏ ꯃꯊꯛ ꯄꯟꯖꯈꯤꯗꯣ ꯃꯄꯥꯟꯒꯤꯁꯤꯡꯁꯤꯅ ꯁꯨꯝ ꯆꯪꯁꯜꯂꯒ ꯑꯩꯈꯣꯏ ꯀꯜꯆꯔꯁꯦ ꯃꯌꯥꯝꯒꯤꯗ ꯑꯇꯣꯞꯄ ꯃꯄꯥꯟꯒꯤꯔꯣꯝꯗ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ꯃꯇꯧ ꯇꯝꯃꯛꯄ ꯑꯗꯣꯝꯗꯅ ꯍꯦꯟꯅ ꯄꯥꯝꯃꯛꯄꯒꯤ ꯃꯑꯣꯡ ꯑꯃ ꯍꯧꯖꯤꯛꯀꯤ ꯍꯧꯒꯠꯂꯛꯂꯤꯕꯁꯤꯡꯁꯤꯅ ꯁꯨꯝ ꯎꯕ ꯐꯪꯉꯦꯅ ꯑꯩꯒꯤ ꯃꯣꯠꯇꯗꯤ ꯑꯗꯨꯝ ꯈꯟꯖꯩꯀꯣ ꯑꯗꯨꯒ ꯅꯝꯕꯔ ꯐꯣꯔꯗ ꯃꯃꯥꯡꯉꯩꯗꯗꯤ ꯃꯩꯇꯩ ꯅꯨꯄꯤꯁꯤꯡꯁꯤꯅ ꯂꯨꯍꯣꯡ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ꯌꯥꯝ ꯑꯄꯥꯕ ꯐꯤꯒꯤ ꯃꯅꯨꯡꯁꯤꯗ ꯂꯤꯛꯁꯤꯡꯁꯦ ꯁꯤꯖꯤꯟꯅꯔꯝꯃꯦꯕ ꯑꯗꯨꯒ ꯂꯤꯛ ꯃꯈꯜ ꯀꯌꯥ ꯊꯣꯛꯅ ꯑꯃꯁꯨ ꯃꯥꯏ ꯃꯥꯏ ꯗꯤ ꯃꯥꯒꯤ ꯁꯤꯁꯇꯦꯃꯦꯇꯤꯛ ꯅꯥꯏꯅ ꯁꯤꯔꯝꯃꯤ ꯑꯗꯨꯒ ꯍꯧꯖꯤꯛꯀꯥꯟꯅ ꯑꯃꯨꯛ ꯀꯩꯗꯧꯒꯦꯗ ꯃꯤ ꯃꯤꯒꯤ ꯑꯄꯥꯝꯕ ꯃꯑꯣꯡꯗ ꯂꯣꯏꯅ ꯆꯠꯈ꯭ꯔꯦ ꯂꯤꯛ ꯁꯤꯕꯒꯤ ꯃꯑꯣꯡ ꯑꯣꯏꯔꯣ ꯑꯃ ꯑꯣꯏꯔꯣ ꯐꯤꯒꯤ ꯃꯊꯛ ꯊꯥꯗꯕ ꯑꯣꯏꯔꯣ ꯑꯗꯨ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ꯑꯍꯣꯡꯕ ꯃꯌꯥꯝ ꯑꯃ ꯁꯤꯅꯦ ꯀꯜꯆꯔ

0: ꯑꯩꯅ ꯉꯁꯥꯏ ꯃꯣꯏꯒꯤ ꯃꯃꯥꯡꯗ ꯑꯩꯅ ꯆꯠꯈꯤꯕ ꯃꯐꯝꯗꯨꯗꯒꯤ ꯈꯔ ꯍꯥꯏꯗꯤ ꯈꯔ ꯂꯥꯞꯄꯦ ꯑꯗꯨꯒ ꯃꯣꯏꯒꯤ ꯃꯐꯝꯗꯨꯗ ꯑꯩꯅ ꯆꯥꯅꯤꯡꯕ ꯆꯥꯅꯤꯡꯗꯕ ꯈꯔ ꯂꯩꯕ ꯑꯗꯨꯒꯤ ꯑꯩꯅ ꯍꯥꯏꯖꯔꯛꯄꯅꯦ ꯑꯗꯨ ꯑꯩꯅ ꯍꯥꯏꯖꯔꯛꯄꯁꯦ ꯑꯩꯅ ꯆꯥꯅꯤꯡꯕ ꯆꯥꯅꯤꯡꯗꯕ ꯈꯔ ꯂꯩꯕꯗꯣ ꯑꯗꯨꯗꯣ ꯑꯩꯅ ꯍꯥꯏꯖꯔꯛꯄꯅꯦ ꯑꯗꯨ ꯑꯩꯅ ꯍꯧꯖꯤꯛꯇꯤ ꯄꯥꯝꯃꯤꯕ ꯄꯣꯠꯇꯣ ꯑꯩꯅ ꯍꯥꯏꯖꯔꯛꯄꯅꯦ ꯑꯗꯨ ꯃꯣꯏꯒꯤ ꯃꯐꯝꯗꯨꯗ ꯑꯩꯅ ꯆꯥꯅꯤꯡꯕ ꯆꯥꯅꯤꯡꯗꯕ ꯈꯔ ꯂꯩꯕꯗꯣ ꯑꯗꯨꯗꯣ ꯑꯩꯅ ꯍꯥꯏꯖꯔꯛꯄꯅꯦ ꯑꯗꯨ ꯑꯩꯅ ꯍꯧꯖꯤꯛꯇꯤ ꯄꯥꯝꯃꯤꯕ ꯄꯣꯠꯇꯣ ꯑꯩꯅ ꯍꯥꯏꯖꯔꯛꯄꯅꯦ ꯑꯗꯨ ꯃꯣꯏꯒꯤ ꯃꯐꯝꯗꯨꯗ ꯑꯩꯅ ꯆꯥꯅꯤꯡꯕ ꯆꯥꯅꯤꯡꯗꯕ ꯈꯔ ꯂꯩꯕꯗꯣ ꯑꯗꯨꯗꯣ ꯑꯩꯅ ꯍꯥꯏꯖꯔꯛꯄꯅꯦ ꯑꯗꯨ ꯑꯩꯅ ꯍꯧꯖꯤꯛꯇꯤ ꯄꯥꯝꯃꯤꯕ ꯄꯣꯠꯇꯣ ꯑꯩꯅ ꯍꯥꯏꯖꯔꯛꯄꯅꯦ ꯑꯗꯨ ꯃꯣꯏꯒꯤ ꯃꯐꯝꯗꯨꯗ ꯑꯩꯅ ꯆꯥꯅꯤꯡꯕ ꯆꯥꯅꯤꯡꯗꯕ ꯈꯔ ꯂꯩꯕꯗꯣ ꯑꯗꯨꯗꯣ ꯑꯩꯅ ꯍꯥꯏꯖꯔꯛꯄꯅꯦ
1: ꯑꯍꯣꯏ ꯑꯣꯖꯥ, ꯐꯤꯖꯦꯠ ꯂꯩꯇꯦꯡ ꯍꯥꯏꯕ ꯑꯅꯤꯁꯦ ꯌꯥꯝꯅ ꯅꯛꯅ ꯆꯠꯃꯤꯟꯅꯩ, ꯑꯗꯨꯒ ꯃꯈꯣꯏ ꯑꯅꯤꯒ ꯅꯥꯠ ꯑꯃꯗꯤ ꯑꯗꯨꯒ ꯃꯈꯣꯏꯒ ꯑꯃꯨꯛ ꯅꯥꯠ ꯑꯃꯗꯤ ꯆꯠꯅꯕꯤꯒꯁꯨ ꯍꯦꯟꯅ ꯅꯛꯅꯩ ꯍꯥꯏꯕꯗꯨꯅꯤ ꯑꯣꯖꯥꯅ ꯊꯝꯕꯤꯕ ꯑꯗꯣ ꯑꯣꯖꯥ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ꯁꯤꯗ ꯅꯍꯥꯁꯤꯡꯅ ꯂꯩꯇꯦꯡ ꯄꯣꯠꯂꯝ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ꯟꯅ ꯈꯪꯖꯤꯟꯕ ꯌꯥꯕ ꯈꯪꯖꯤꯟ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ꯑꯃꯗꯤ ꯃꯈꯣꯏꯅ ꯂꯩꯇꯦꯡ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ꯕꯨ ꯃꯒꯨꯟ ꯈꯪꯕꯗ ꯅꯠꯇꯅ ꯌꯣꯛꯈꯠꯄꯗ ꯀꯗꯥꯏ ꯐꯥꯎꯕ ꯌꯧꯅ ꯊꯧꯗꯥꯡ ꯂꯧꯕ ꯌꯥꯕꯒꯦ, ꯀꯔꯤ ꯀꯔꯤ ꯊꯧꯗꯥꯡ ꯂꯧ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ꯅꯆꯤꯡꯕꯗꯨꯁꯨ ꯊꯝꯕꯤꯔꯝꯃꯣ ꯑꯣꯖꯥ꯫
0: ꯐꯅꯤ, ꯅꯍꯥꯁꯤꯡꯅ ꯃꯃꯥꯡꯉꯩꯗ ꯆꯠꯅꯔꯝꯕ ꯂꯩꯇꯦꯡꯁꯤꯡꯒꯤ ꯃꯒꯨꯟ ꯈꯪꯅꯕꯒꯤꯗꯃꯛ ꯊꯤꯖꯤꯟꯕ, ꯔꯤꯁꯔꯁ ꯋꯥꯔꯛ ꯑꯣꯏꯅ ꯄꯦꯄꯔ ꯄꯨꯊꯣꯛꯄ, ꯏꯚꯟ ꯄꯤ ꯑꯩꯆ ꯗꯤ ꯐꯥꯎꯕ ꯇꯧꯗꯨꯅ ꯇꯨꯡꯒꯤ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ꯈꯜꯂꯒ ꯄꯥꯡꯊꯣꯛꯄꯤꯕ ꯑꯁꯤ ꯑꯩꯒꯤ ꯁꯖꯦꯁꯟꯅꯤ꯫ ꯑꯩꯅ ꯉꯁꯤꯒꯤ ꯔꯦꯗꯤꯑꯣ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ꯁꯤ ꯂꯧꯖꯔꯒ ꯑꯩꯈꯣꯏꯒꯤ ꯃꯃꯥꯡꯉꯩꯗ ꯂꯩꯕꯤꯔꯝꯕ, ꯁꯅꯥ ꯁꯥꯕꯤꯔꯝꯕ, ꯍꯧꯖꯤꯛ ꯍꯧꯖꯤꯛ ꯍꯤꯡꯗꯨꯅ ꯂꯩꯕꯤꯔꯤꯕꯁꯤꯡ ꯊꯤꯗꯣꯛꯄꯤꯗꯨꯅ ꯃꯈꯣꯏꯗꯒꯤ ꯂꯧꯁꯤꯡ ꯒ꯭ꯌꯥꯟ ꯂꯧꯕꯤꯍꯧꯗꯨ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ꯕꯤꯌꯨ ꯍꯥꯏꯅ ꯉꯁꯤꯒꯤ ꯇꯣꯛ ꯑꯁꯤ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ꯖꯔꯒ ꯄꯥꯎꯖꯦꯜ ꯑꯁꯤꯁꯨ ꯄꯤꯖ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ꯀ꯭ꯔꯥꯐꯃꯦꯟꯁꯤꯡꯅ ꯍꯥꯟꯅ ꯆꯠꯅꯔꯝꯕ ꯈꯨꯠꯁꯥꯁꯤꯡ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ꯅ ꯍꯤꯡꯒꯠꯍꯟꯕꯤꯗꯨꯅ ꯅꯍꯥꯁꯤꯡꯗ ꯒ꯭ꯌꯥꯟ ꯂꯧꯁꯤꯡ ꯄꯤꯕꯤꯅꯕꯒꯤꯗꯃꯛ ꯑꯦꯋꯦꯔꯅꯦꯁ ꯄ꯭ꯔꯣꯒ꯭ꯔꯥꯝ, ꯋꯥꯛꯁꯣꯞꯅꯆꯤꯡꯕ ꯀꯟꯁꯔꯟ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ꯍꯥꯏꯕꯗꯤ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ꯒꯣꯔ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ꯅ ꯄꯥꯡꯊꯣꯛꯄꯤꯗꯨꯅ ꯑꯩꯈꯣꯏꯒꯤ ꯇꯥꯡꯂꯕ ꯂꯟ ꯑꯁꯤꯕꯨ ꯌꯣꯛꯈꯠꯇꯨꯅ ꯇꯨꯡꯒꯤ ꯌꯨꯝꯕꯤꯔꯦꯜꯁꯤꯡꯒꯤꯗꯃꯛꯇ ꯅꯧꯅꯕꯒꯤꯗꯃꯛ ꯊꯧꯗꯥꯡ ꯂꯧꯕꯤꯌꯨ ꯍꯥꯏꯕꯁꯤ ꯉꯁꯤ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ꯁꯤ ꯂꯧꯖꯔꯒ ꯊꯝꯖ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ꯉꯁꯤ ꯊꯝꯖꯈꯤꯕ ꯍꯤꯔꯝ ꯄꯨꯋꯥꯔꯤꯒ ꯁꯥꯒꯣꯟꯅꯔꯛꯂꯕ ꯂꯩꯇꯦꯡ ꯄꯣꯠꯂꯝ ꯑꯃꯗꯤ ꯑꯅꯧꯕ ꯃꯤꯔꯣꯜ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ꯖꯥꯅ ꯃꯔꯤꯛ ꯆꯨꯝꯂꯕ ꯑꯃꯗꯤ ꯈꯪꯖꯤꯟꯕꯗ ꯀꯥꯟꯅꯔꯕ ꯋꯥꯐꯝ ꯀꯌꯥ ꯑꯃ ꯊꯝꯕꯤꯔꯝꯕꯒꯤꯗꯃꯛꯇ ꯑꯃꯗꯤ ꯑꯣꯖꯥꯒꯤ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ꯔꯝꯕꯒꯤꯗꯃꯛꯇ ꯑꯣꯖꯥ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ꯅꯥꯠ ꯑꯃꯗꯤ ꯆꯠꯅ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ꯄꯨꯋꯥꯔꯤꯒ ꯁꯥꯒꯣꯟꯅꯔꯛꯂꯕ ꯂꯩꯇꯦꯡ ꯄꯣꯠꯂꯝ ꯑꯃꯗꯤ ꯑꯅꯧꯕ ꯃꯤꯔꯣꯜ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INA ꯋꯥꯔ ꯃ꯭ꯌꯨꯖꯤꯌꯝ ꯀꯝ ꯂꯥꯏꯕ꯭ꯔꯦꯔꯤꯗ ꯀ꯭ꯌꯨꯔꯦꯇꯔ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ꯂꯥꯏꯁ꯭ꯔꯝ ꯁꯗꯅꯥ ꯗꯦꯕꯤ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ꯖꯈꯤꯕꯤ ꯂꯣꯔꯤꯟꯗꯥ ꯌꯨꯝꯅꯥꯝ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ꯀꯔꯤ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ꯔꯛꯄ ꯃꯥꯂꯥ ꯇꯥ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ꯅꯤꯃꯂꯥꯕꯨ ꯑꯍꯥꯟꯕ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0: ꯑꯦꯟ ꯖꯤ ꯔꯅꯕꯤꯔꯕꯨꯁꯨ ꯃꯅꯤꯃꯂꯥ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ꯂꯥꯡꯕꯟ ꯊꯥꯅ ꯂꯥꯛꯄꯗ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ꯒꯤ ꯃꯒꯨꯟꯁꯨ ꯈꯪꯕꯒꯨꯝ ꯇꯧꯏ꯫ ꯂꯣꯏꯅꯅ ꯂꯥꯏ ꯑꯣꯏꯈ꯭ꯔꯕ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ꯃꯥꯂꯦꯝꯗ ꯍꯤꯡꯍꯧꯔꯤꯕ ꯃꯆꯥ ꯃꯁꯨꯁꯤꯡꯗ ꯃꯤꯠꯌꯦꯡ ꯁꯥꯡꯈꯩꯕꯤꯔꯛꯄ ꯃꯇꯝ ꯑꯁꯤꯗ ꯑꯩꯈꯣꯏ ꯃꯆꯥ ꯃꯁꯨ ꯑꯣꯏꯕꯁꯤꯡꯅ ꯉꯝꯖꯕ ꯍꯩꯔꯥꯡ ꯂꯩꯔꯥꯡ ꯈꯔꯗꯪ ꯀꯠꯆꯗꯨꯅ ꯌꯥꯏꯐ ꯃꯪꯒꯣꯜ ꯅꯤꯖꯍꯧꯕ ꯃꯇꯝꯅꯤ꯫
0: ꯑꯆꯨꯝꯕꯅꯤ, ꯑꯦꯟ ꯖꯤ ꯔꯅꯕꯤꯔꯅ ꯇꯥꯛꯄꯤꯔꯤꯕ ꯋꯥꯐꯝ, ꯆꯤꯊꯤꯒꯤ ꯋꯥꯔꯣꯜ ꯃꯈꯥ ꯇꯥꯁꯤꯃꯂꯥ꯫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ꯁꯟꯗꯣꯛꯄꯤꯕ ꯊꯧꯔꯝꯁꯤꯡꯗ ꯁꯤꯗ ꯍꯤꯗꯥꯛ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ꯌꯥꯝꯅ ꯀꯥꯟꯅꯕ ꯑꯃꯗꯤ ꯅꯦꯆꯔꯅ ꯄꯤꯕꯤꯔꯝꯕ ꯍꯤꯗꯥꯛꯁꯤꯡ ꯑꯁꯤꯕꯨꯁꯨ ꯃꯁꯛ ꯇꯥꯛꯄ ꯊꯧꯔꯝ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ꯒ ꯑꯏꯕꯒ� ꯈꯣꯔꯖꯩꯗꯒꯤ ꯇꯥꯡꯕꯜ ꯂꯥꯜ, ꯕꯤ ꯑꯦꯝ ꯃꯩꯁꯅꯥꯝꯕꯒꯤ ꯅꯣꯕꯦꯜꯗ ꯕꯦꯁ ꯇꯧꯕ ꯃꯇꯝ ꯑꯃꯒꯤ ꯅꯤꯡꯊꯧꯔꯣꯜꯒꯤ ꯃꯇꯝꯗ ꯀꯔꯝꯕ ꯔꯥꯖꯅꯤꯇꯤ ꯆꯠꯅꯔꯝꯕꯒꯦ ꯍꯥꯏꯕ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ꯠꯄ ꯉꯝꯃꯤ꯫ ꯂꯣꯏꯅꯅ ꯅꯤꯡꯁꯤꯡꯕꯒꯤ ꯃꯤꯍꯨꯠꯊꯣꯡꯗ ꯂꯝꯀꯣꯏ ꯋꯥꯔꯤꯅꯤ, ꯂꯝꯗꯝ ꯑꯃꯒꯤ ꯆꯠꯅꯕꯤ, ꯂꯣꯏꯅꯅ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ꯒꯤ ꯃꯑꯣꯡ ꯃꯇꯧ ꯃꯌꯦꯛ ꯁꯦꯡꯅ ꯇꯥꯛꯄ ꯊꯧꯔꯝꯅꯤ ꯈꯟꯖꯩ꯫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20ꯗ ꯊꯥꯕꯤꯔꯛꯈꯤꯕ ꯎꯅꯈꯤꯁꯤ ꯑꯃꯨꯛꯇꯪ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ꯊꯤꯌꯦꯇꯔ ꯑꯃꯗꯤ ꯂꯤꯂꯥꯒꯤ ꯑꯥꯔꯇꯤꯁ ꯑꯣꯖꯥ ꯄ꯭ꯔꯦꯃꯥꯅꯟꯗꯒ ꯎꯅꯕꯤꯈꯤꯕ ꯊꯧꯔꯝ ꯑ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
0: ꯁꯤꯗ ꯍꯤꯗꯥꯛ, ꯇꯥꯡꯕꯟ ꯂꯥꯟ, ꯅꯤꯡꯁꯤꯡꯕꯒꯤ ꯃꯤꯍꯨꯠꯊꯣꯡꯅꯆꯤꯡ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 ꯈꯔꯕꯨ ꯑꯈꯟꯅꯅ ꯄꯟꯕꯤꯗꯨꯅ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ꯅ ꯇꯥꯕꯗ ꯄꯤꯔꯤꯕ ꯀꯥꯟꯅꯕ, ꯄꯨꯛꯅꯤꯡ ꯂꯧꯁꯤꯡ ꯑꯣꯏꯕ ꯌꯥꯕ ꯋꯥꯐꯝ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ꯃꯂꯥꯗ ꯄꯥꯎꯗꯝꯗꯨꯅ ꯈꯪꯍꯟꯕꯤꯔꯛꯄ ꯑꯁꯤ ꯇꯥꯖꯕꯗ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ꯉꯥꯏꯕ ꯄꯣꯛꯆꯩ꯫ ꯃꯁꯤꯒꯤꯗꯃꯛ ꯄꯣꯔꯣꯝꯄꯥ ꯆꯨꯊꯦꯛꯇꯒꯤ ꯑꯦꯟ ꯖꯤ ꯔꯅꯕꯤꯔꯕꯨꯁꯨ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ꯍꯧꯈꯤꯕ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20 ꯅꯨꯡꯊꯤꯜ ꯄꯨꯡ 4:05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ꯇꯥꯍꯟꯖꯈꯤꯕ ꯎꯅꯈꯤꯁꯤ ꯑꯃꯨꯛꯇꯪꯒ ꯊꯧꯔꯝꯗ ꯁꯨꯃꯥꯡ ꯂꯤꯂꯥ ꯑꯃꯁꯨꯡ ꯐꯤꯜꯝ ꯑꯦꯛꯇꯔ ꯍꯤꯌꯥꯡ ꯂꯨꯈꯣꯏ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ꯇꯥꯍꯟꯖꯈꯤꯕ ꯎꯅꯕꯤꯈꯤꯕ ꯀꯦꯅꯤ ꯀꯣꯡꯈꯥꯝ,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ꯊꯧꯔꯝ ꯑꯁꯤꯕꯨꯁꯨ ꯑꯗꯣ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ꯝꯕꯒꯤꯗꯃꯛꯇꯁꯨ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ꯃꯥꯂꯥ, ꯃꯊꯪꯒꯤ ꯆꯤꯊꯤ ꯂꯧꯈꯠꯇ꯭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ꯃꯂꯥ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ꯅꯨꯡꯁꯤꯖꯔꯕ ꯂꯤꯁꯅꯔꯁꯤꯡꯅ ꯆꯤꯊꯤ ꯊꯥꯕꯤꯔꯛꯅꯕ ꯊꯝꯂꯤꯕ ꯑꯩꯈꯣꯏꯒꯤ ꯄꯣꯁꯇꯦꯜ ꯑꯦꯗ꯭ꯔꯦꯁ, ꯏꯃꯦꯜ ꯑꯦꯗ꯭ꯔꯦꯁ ꯑꯗꯨ ꯇꯥꯕꯤꯔꯤꯕꯁꯤꯡꯗ ꯑꯃꯨꯛꯇꯪ ꯅꯤꯡꯁꯤꯡꯍꯧꯕꯗꯤ ꯆꯨꯝꯂꯣꯏꯗ꯭ꯔꯥ?
1: ꯑꯍꯣꯏ, ꯄꯣꯁꯇ ꯊꯥꯕꯤꯔꯛꯅꯕ ꯑꯩꯈꯣꯏꯒꯤ ꯊꯝꯖꯔꯤꯕ ꯑꯦꯗ꯭ꯔꯦꯁ ꯑꯁꯤ ꯇꯨ ꯗ ꯁ꯭ꯇꯦꯁꯟ ꯗꯤꯔꯦꯛꯇ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 ꯏꯝꯐꯥꯜ, ꯄꯤꯟ 7950001, ꯑꯗꯨꯒ ꯏꯃꯦꯜꯗ ꯊꯥꯕꯤꯔꯛꯅꯕ ꯑꯩꯈꯣꯏꯒꯤ ꯊꯝꯖꯔꯤꯕ ꯑꯦꯗ꯭ꯔꯦꯁ ꯑꯁꯤꯅ aimala@gmail.com
0: ꯊꯥꯒꯠꯆꯔꯤ ꯃꯥꯂꯥ, ꯃꯊꯪꯒꯤ ꯆꯤꯊꯤ ꯄꯥꯏꯈꯠꯄꯤꯌꯨ꯫
1: ꯏꯔꯣꯏ ꯁꯦꯝꯕꯗꯒꯤ ꯄꯦꯕꯝ ꯏꯅꯥꯎꯆꯥꯒꯤ ꯆꯤꯊꯤ ꯑꯁꯤ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0: ꯄꯦꯕꯝ ꯏꯅꯥꯎꯆꯥꯅ ꯀꯔꯤ ꯀꯔꯤ ꯍꯥꯏꯕꯤꯔꯛꯄ ꯃꯥꯂꯥ?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ꯆꯤꯊꯤ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ꯕ ꯃꯅꯤꯃꯂꯥ ꯑꯅꯤꯃꯛꯄꯨ ꯑꯍꯥꯟꯕ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0: ꯑꯗꯣꯝꯕꯨꯁꯨ ꯃꯅꯤꯃꯂꯥ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1: ꯍꯧꯈꯤꯕ ꯁꯦꯞꯇꯦꯝꯕꯔ ꯇꯥꯡ 16 ꯌꯨꯝꯖꯀꯩꯁ ꯅꯨꯃꯤꯠꯀꯤ ꯅꯨꯃꯤꯗꯥꯡ ꯄꯨꯡ 8:45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ꯊꯧꯔꯝꯗ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ꯃꯅꯤꯄꯨꯔꯗ NRC ꯅꯦꯁꯅꯦꯜ ꯔꯦꯖꯤꯁꯇꯔ ꯑꯣꯐ ꯁꯤꯇꯤꯖꯦꯟꯁ ꯊꯧꯔꯝ ꯑꯗꯨ ꯐꯖꯅ ꯇꯥꯖꯍꯧꯏ꯫ ꯑꯏꯕ ꯑꯍꯣꯡꯁꯥꯡꯕ ꯃꯨꯕꯤ ꯁꯦꯅꯤꯌꯔ ꯖꯔꯅꯦꯂꯤꯁ꯫ ꯑꯅꯤꯁꯨ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ꯍꯧꯈꯤꯕ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16 ꯅꯨꯃꯤꯠꯌꯨꯡꯕ ꯃꯇꯨꯡ ꯄꯨꯡ 12:35 ꯇꯥꯕ ꯃꯇꯝꯗ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ꯒꯤ ꯊꯧꯔꯝꯗ ꯍꯛꯁꯦꯜꯒꯤ ꯊꯧꯔꯝ,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ꯆꯥ ꯑꯣꯏꯕꯁꯤꯡ ꯀꯔꯝꯅ ꯂꯣꯏꯅꯒꯗꯒꯦ ꯍꯥꯏꯕꯒꯤ ꯊꯧꯔꯝ ꯑꯗꯨ ꯐꯖꯅ ꯇꯥꯖꯍꯧꯏ꯫ ꯊꯧꯔꯝ ꯑꯗꯨꯗ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ꯕꯤꯈꯤꯕ ꯗꯣꯛꯇꯔ ꯄꯤꯇꯝ ꯂꯥꯏꯁ꯭ꯔꯝ, ꯑꯗꯨꯒ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ꯇꯦꯡꯕꯥꯡꯕꯤ ꯉꯥꯉꯣꯝ ꯏꯕꯤꯌꯥꯏꯃ, ꯑꯗꯨꯒ ꯑꯔꯣꯏꯕꯗ ꯍꯧꯈꯤꯕ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17 ꯅꯨꯃꯤꯗꯥꯡ ꯄꯨꯡ 8:45 ꯇꯥꯕ ꯃꯇꯝꯗ ꯇꯥꯍꯟꯕꯤꯔꯛꯈꯤꯕ ꯊꯧꯔꯝ, ꯂꯩꯇꯥꯔꯁꯤ ꯄꯨꯛꯅ꿤ꯡ ꯋꯥꯈꯜ 70 ꯁꯨꯕ ꯇꯥꯡꯀꯛ, ꯊꯧꯔꯝ ꯑꯁꯤ ꯁꯤꯌꯔ ꯑꯦꯟ ꯀꯤꯌꯔ ꯋꯥꯡꯈꯩ ꯅꯤꯡꯊꯦꯝ ꯄꯨꯈ꯭ꯔꯤ ꯃꯄꯥꯜꯅ ꯄꯨꯊꯣꯛꯄꯤ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ꯂꯤꯂꯥ ꯂꯥꯏꯊꯩ ꯇꯥꯖꯕ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 ꯂꯤꯂꯥ ꯑꯁꯤꯒꯤ ꯅꯨꯡ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ꯈꯔꯗꯪ ꯐꯣꯡꯗꯣꯛꯆꯔꯕꯗ ꯌꯨꯝꯕꯥꯟ ꯃꯤꯅꯔꯤꯕ ꯅꯨꯄꯥ ꯅꯨꯄꯤ ꯑꯅꯤꯅ ꯃꯣꯠ ꯃꯥꯟꯅꯔꯛꯇꯕ, ꯈꯠꯅꯕ ꯆꯩꯅꯕ ꯌꯥꯎ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ꯂꯩꯔꯤꯕ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ꯅ ꯋꯥꯈꯜ ꯑꯔꯥꯟꯕ, ꯂꯩꯐꯝ ꯆꯥꯐꯝ ꯈꯪꯂꯛꯇꯕ, ꯄꯨꯛꯅꯤꯡ ꯂꯩꯇꯥꯐꯝ ꯈꯪꯍꯟꯗꯕ,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ꯗꯣꯛꯇꯔ ꯂꯦꯅꯤꯟꯅ ꯄꯤꯕꯤꯈꯤꯕ ꯄꯥꯎꯇꯥꯛꯁꯨ ꯇꯥꯖꯍꯧꯏ,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
0: ꯄꯦꯕꯝ ꯏꯅꯥꯎꯆꯥꯒꯤ ꯉꯁꯤꯒꯤ ꯆꯤꯊꯤ ꯑ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ꯡꯗ ꯃꯔꯨꯑꯣꯏꯅ ꯊꯥꯒꯠ ꯋꯥꯔꯣꯜ ꯊꯝꯕꯤꯔꯛꯄ ꯆꯤꯊꯤ ꯑꯣꯏꯅ ꯇꯧꯏ, ꯀꯔꯤ ꯍꯥꯏꯒꯦ ꯃꯥꯂꯥ?
1: ꯑꯆꯨꯝꯕꯅꯤ,
0: ꯍꯧꯈꯤꯕ ꯁꯦꯞꯇꯦꯝꯕꯔ ꯇꯥꯡ 16

ꯅꯨꯃꯤꯗꯥꯡꯒꯤ ꯃꯇꯝ ꯑꯁꯤꯗ ꯔꯦꯗꯤꯑꯣꯕꯨ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ꯔꯤꯕꯁꯤꯡ ꯑꯃꯗꯤ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ꯑꯃꯗꯤ ꯔꯦꯗꯤꯑꯣꯕꯨ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ꯑꯁꯦ ꯑꯃꯗꯤ ꯃꯇꯝ ꯑꯁꯤ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 ꯑꯍꯥꯟꯕ ꯏꯁꯩꯁꯤꯃꯗꯤ ꯂꯥꯡꯕꯟ ꯊꯥꯒ ꯃꯔꯤ ꯂꯩꯅꯕ ꯌꯥꯝꯅ ꯂꯥꯡꯕꯟꯁꯤꯒ ꯆꯥꯟꯅꯕ ꯏꯁꯩ ꯑꯃꯃꯨꯛ ꯃꯌꯥꯝ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ꯍꯣꯜ ꯂꯥꯡꯕꯟ ꯊꯥ ꯅꯪꯅ ꯄꯨꯔꯛꯄꯔꯥ ꯍꯥꯏꯅ ꯏꯁꯩ ꯍꯧꯕ ꯏꯁꯩꯅꯤ. ꯕꯤ ꯅꯦꯇꯥ ꯆꯟꯗ꯭ꯔ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ꯇꯕꯥꯅꯨ ꯈꯨꯔꯥꯏꯖ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ꯁꯤꯡꯗꯤ ꯑꯩ ꯃꯔꯛꯇ ꯑꯗꯨꯃꯛ ꯅꯤꯡꯁꯤꯡꯖꯔꯛꯀꯦ. ꯏꯁꯩꯁꯦ ꯍꯥꯟꯅ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